只要99元，备货有限，数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엔 남라 레벤 인도께 자시베 카다자 진낭의 땡제 상보지 랍사 모튜베 젠체베 인도드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

0: 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1: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商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吗？
0: 技巧上的。
2: 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我注意一下自己不足的
0: 具体是哪些？
1: 什么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老师少。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来吧，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停掉了。
6: 为什么停掉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停？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0: 说话，不，站起来。
1: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2: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当然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0: 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平解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奠定了基础。收录在纪录片中的视觉档案，带您感受自治区走过的峥嵘岁月。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山南市龙子县广大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让作风建设在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

0: 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历史镜头》，感受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
1: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2: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3: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4: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5: 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0: 8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聚焦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发展共识。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
3: Children per 1,000. Decades later, the infant mortality dropped to 5.34 per 1,000. It's a very complex development again. Political stability, peace, infrastructure, all these factors are hit low infant mortality rate.
4: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它这个数据显

0: 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
1: 有没吃上鱼看不出民宿了就接的头发吃进来的压力压住的对吧，来自打困吃上个肉叫姐姐这是有过配给的人家要洗洗等给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边境一线结出丰硕成果。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
2: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评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4: 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
3: 今天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不少退役军人军属早早来到现场投递简历，寻觅自己心仪的岗位。招聘会现场还配套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职业规划指导等暖心服务，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和军属找准职业赛道，实现稳定高质量就业。
5: 这次招聘也是我们县的退军事务局介绍的，就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岗位。目前报了一个国防辅导员。
6: 我们是西藏军创员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3: 此次招聘会共汇聚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求职，精准打通企业用工需求与优抚群体就业需求的双向对接通道。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4: 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中国电影资料馆历经2年攻坚，各项既定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此次工程修复了

0: 1951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1: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载体去进行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0: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2: 第一，它是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第二，是激活了我们的文化基因；第三，是更好的讲述西藏的故事，能够呢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通过这批历史的影像，我们的感触会更加的深刻。
3: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我们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一个专题片。
4: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而生态改善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成为关键抓手。当地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民生。
5: 近年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聚焦民生与生态协同发展，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推广清洁供暖，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项目实现200万平米清洁供暖覆盖，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污染，以清洁能源守护高原生态，惠及百姓生活。
6: 我们充分利用纳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5: 地热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正是纳曲优化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
7: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我们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5: 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如今的纳曲正以坚定的生态担当，守护好高原的每一寸草木、每一片蓝天，为国家生态安全、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纳曲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4: 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八批群。

0: 众信访件，办结十件，阶段性办结六件，正在办理一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八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及十九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三成，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1: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首创，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依托湖北高校联盟，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
0: 为扎实推进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近日，拉萨市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主题演出活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脉络，以少儿美育为初心，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藏戏盛宴，展现非遗传承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的蓬勃生机。
1: 25号，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教、产教融合，旨在为地方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活动还开展航空航天知识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近日，港巴县举办“雪山下的港巴2008省道旁的遇见”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活动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卡甸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甸蒲鲁等手工艺品。小规模沉浸式的体验，有效提升了港巴文旅的知名度。
0: 近日，尼玛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沿街巷道的生活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大家分工协作，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5: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6: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4: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7: 请大人行刑。

0: 哎，我大姐呢？
1: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0: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1: 啊，
0: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1: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
0: 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1: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0: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1: 当然是兄弟了。
0: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1: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寒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2: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五都的。好，
3: 是是是，
1: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0: 好，
4: 快点儿，抓紧！
5: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4: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5: 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4: 还有重要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5: 我的珠宝首饰，

0: 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魁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0: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忍！这就是天理！不要杀我！老娘问你，花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3: 关押了什么人？
0: 说。

0: 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

0: 啊，谁杀的？
1: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0: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2: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3: 哎，二娘，洒家来了。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3: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2: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3: 哎，二娘，二娘，
2: 干嘛？
3: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2: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3: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4: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3: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4: 哎，你
2: 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4: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2: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吧。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啊，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坡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坡。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
1: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她知道我是武松。 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
3: 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总，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杜导，来，解开。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督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好酒啊，喝喝喝。哎，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马上！
2: 哎，督导，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
4: 来，
1: 来。
4: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5: 不过这酒劲好像稍微淡。
2: 好，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来了，
6: 好嘞，
0: 来啊！一起踢劲儿啊！
2: 好嘞，
0: 一、二、三！
2: 给我上！
7: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平分净服了。
2: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7: 石子坡的孙二爷，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2: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7: 就是文大爷。
2: 你放手！
0: 哎呀，我是张青啊。
7: 张青大哥。
0: 是啊。
7: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0: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7: 来，大哥请。
0: 啊，请。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7: 大哥，大姐她
8: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了。
8: 哎，五二兄弟啊，切，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7: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8: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0: 是，
7: 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8: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0: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7: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8: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

0: 景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1: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2: 好好好好。
3: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汤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0: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3: 哦，对了，张金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4: 啊，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张金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4: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0: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3: 这，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4: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0: 这还差不多。来，
4: 来来来，来干。
0: 好了好了，你呀，啊，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4: 哎，就是这。
0: 来，阿弟，哎，多吃点啊。
1: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0: 酱牛肉，
1: 牛肉了，
0: 滚一边去。今天啊，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3: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4: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嗯，
0: 哎，阿弟，啊，你也别走了。
3: 嗯。
0: 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
3: 嗯。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5: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3: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0: 二弟呀，啊，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3: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4: 兄弟啊，此话说的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0: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4: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3: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4: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6: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4: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4: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7: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3: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4: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0: 对，砸断他的狗腿。
1: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0: 来来来来来，
2: 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1: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0: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3: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1: 好，
3: 拿着。
2: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3: 臭小子，
0: 这家伙，
3: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2: 您这话说的。
1: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0: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0: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诗人，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3: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0: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3: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嗯。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1: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3: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诗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3: 走吧。
1: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督头，前面就是墨竹城了。
1: 哦，两位兄弟辛苦了。
2: 哎，督头，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你那把这个，
1: 来吧。
2: 委屈你了，督头。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0: 老哥辛苦了。
3: 哪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0: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0: 哦，不是。
1: 好了，王挺，不要乱说话。
3: 哟，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0: 老哥，拿去喝酒。
1: 等等。
3: 怎么的？
0: 督头，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1: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0: 督头，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1: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竟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哟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督头，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0: 是啊，督头，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0: 我们就是来这儿找事儿的。
1: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
2: 哎，
3: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2: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4: 我。
2: 好嘞，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5: 好。
2: 杜涛。
5: 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什么信呢？
2: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施恩的信。
5: 那个呀，不急的。
2: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5: 行了，唐林，武松自有分寸。
2: 行了，
5: 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都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都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2: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都头，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
1: 你们还要赶路呢，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走。都头，都头，多保重啊，
2: 多保重。
1: 走吧。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没得说，交给我吧。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来，跟我走。来，进去吧。
6: 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吧。这箱子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拜见大哥！
1: 拜见大哥！
2: 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大哥！
3: 谢大哥！
0: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

0: 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2: 是啊，
3: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4: 对
0: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3: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2: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3: 有，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3: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2: 哟，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嗯
5: 啊，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6: 报大人，阳谷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7: 带上来。
6: 是，
7: 走
6: 走，进去，跪下，跪下，跪下。
7: 下面可是武松？
3: 正是。
7: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姐？给我从实招来。
3: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姐。
7: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3: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
7: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3: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7: 好，你有种，来呀、啊，
8: 走，
7: 大刑伺候。
8: 是。
9: 是，
8: 你
9: 起来，起来，
3: 不必了。我就怕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10: 手下留情啊，大人。
7: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7: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3: 还好，
7: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8: 是。
3: 哎，喂，怎么？
8: 大人，我没生病啊，早打了早疗啊，省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
1: 哟哟。又回来了，
4: 都头回来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4: 都头，
1: 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没事吧？
0: 啊，你没事吧？来来，
1: 赶紧坐，
0: 赶紧
1: 坐，
0: 坐
1: 坐
0: 坐，来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哎呀，
1: 没事吧？
2: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3: 没事啊。
4: 疼不疼啊？
3: 不疼。
2: 嘿，那可就麻烦了
3: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2: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3: 没事啊，真的没事。
2: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

0: 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啊！
1: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0: 啊！
2: 没打
3: 、啊！我就说五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4: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1: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0: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5: 是啊，
6: 是啊。
0: 你说的是真话，
1: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7: 啊。哎，完了，完了。
1: 哎，怎么个玩法呀？
7: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7: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啊、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嗯、
1: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啊？
7: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0: 就是、哎、
1: 就是，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啊。
7: 我看你这人不坏啊，可就这么，哎，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啊！
8: 是啊，好汉好汉，英雄
0: 出来了，好样的，
9: 真好样的。
7: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10: 是，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10: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1: 好吧。
11: 这是
1: 好久
11: 了。

跟我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

0: 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0: 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大老虎，哼，吹牛皮！
1: 我告诉你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2: 哎呀，
3: 这真老虎！
0: 你就不害怕？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英雄，多头认识英雄啊！
4: 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0: 你放心吧，都头，没事。一路保重。好吧，走。
4: 请。
5: 都头，
4: 保重啊！
0: 都头，保重！
4: 放心吧。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

0: 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啊，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也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1: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0: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

0: 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吴都头，你可别！
0: 要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跟我说。
2: 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0: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0: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木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2: 王铁跟汤烈，
0: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哦，
0: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0: 请。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0: 好，
1: 干。
0: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0: 来
1: 来，
0: 干，二哥
1: 干。
3: 二娘，
4: 哎，
3: 二娘，
5: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3: 走
4: 走，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3: 二娘，你去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3: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4: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3: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啊，没问题啊。
5: 好，
3: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6: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7: 饿了。
4: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要去孟州，
1: 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来来来，吃！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

0: 一起去啊。啊，
1: 别说了，二娘我啊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1: 来喝。
0: 来，道长道长道长，
1: 再给我加满。
3: 来来，吃吃吃，
1: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4: 别给灌醉了，你们有没有看着他点儿？
0: 你这不没事吗？嗯，
4: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1: 哎呀，去你的！
4: 进去，
1: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2: 道长道长，

0: 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你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啊？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撒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0: 就是啊，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4: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5: 你这又是何必呢？
6: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6: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6: 当然，
7: 当然吧。
8: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8: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8: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1: 二娘，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场的。
8: 等我，
0: 二娘。

0: 要走了。
1: 不行。啊、
0: 哎呦
1: 张庆，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1: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1: 这。
2: 二娘，
3: 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4: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0: 来来，给我刀，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了。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哎，掌柜的，何必呢？您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2: 走了，大哥。
6: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2: 走了，大哥。
5: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0: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你给我滚！
5: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施恩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
2: 施公子，
1: 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3: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1: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0: 对呀，
2: 喂不饱啊！
1: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2: 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4: 对呀，
2: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啊，
2: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 这孟州城还有王法？
0: 还有王法吗？
2: 好，好，好，哎呀，
0: 各位掌柜，这样，你呢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

0: 好，这样，各位，不错。
1: 告辞，
2: 告辞，告辞，
3: 告辞，告辞，
2: 告辞，告辞。
3: 啊，师公子，告辞，告辞，告辞。
0: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4: 是。
5: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6: 让开，让开，让开，
5: 别。
7: 嘿嘿，客官，
0: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7: 请慢用啊！
6: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5: 老兄，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坐
5: 坐。
0: 蒋大爷能光临本殿，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5: 慢，喝什么鸟茶？
0: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6: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呢。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6: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6: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8: 啊，是是是，
6: 没这意思，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6: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8: 好，
6: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前一个时辰打烊。
9: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6: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0: 你说，
6: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6: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6: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6: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5: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10: 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11: 哎，老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10: 哦，对，你说的对，走，
11: 走，走。
6: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12: 少主爷，小将，
13: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2: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13: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

0: 少主也打了，
1: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0: 别说了，都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1: 是，
0: 我去找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3: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4: 喂，过来。
1: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4: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1: 没事，没事。
5: 向您打听个人，
6: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7: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6: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营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6: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7: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6: 呀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8: 该咱们了。
5: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1: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5: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7: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5: 别急啊，二娘，别急。
1: 我说，
7: 说不说？
1: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7: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世。
1: 好，谢谢，谢谢。
7: 走到诗人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5: 咱们走。
9: 武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4: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9: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4: 哦，
9: 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
1: 哎，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1: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2: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1: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上开。
3: 走了，让着。
4: 来，里边请。哎，
5: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3: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5: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5: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5: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5: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大哥
1: 了。就在这儿，
6: 来过去看看。
1: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0: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2: 你又是干什么的？
1: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3: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1: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2: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4: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0: 去去去去，
2: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1: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5: 弄点什么故事啊？
6: 别打！
5: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走，
7: 别跑啊！
3: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2: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3: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2: 说的也是啊，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3: 好，我们走，
1: 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哎
1: 呀，
0: 请请请，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1: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贾，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1: 好，
5: 请请
1: 请。
5: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6: 找点喝茶。
1: 施恩的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

0: 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1: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2: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0: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2: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0: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3: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4: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3: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4: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3: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4: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3: 哎，五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
4: 呀，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3: 哎呀，五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4: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3: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4: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3: 哎呀，五都头，哎呀，您
5: 二哥，你先下来。
3: 是，
5: 二哥，
4: 兄弟，
5: 来，先坐，
4: 你这是啊，
5: 先坐下，来。
4: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5: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4: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5: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
6: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7: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

0: 天人营养价值猴狗感。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7: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

0: 让子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子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子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子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子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子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子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子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子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子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

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0: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0: 谁？
1: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0: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1: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0: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1: 5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0: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1: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啊，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你呢。
1: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0: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0: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0: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1: 哦，二娘姐姐啊。
0: 是啊。
2: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快叫她进来相见。
1: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3: 是。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0: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3: 是啊，
4: 是啊，兄弟，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师公子。找到了师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5: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0: 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1: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2: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1: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2: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1: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2: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0: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对对，俺们
4: 就是俺们吧。
0: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1: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0: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1: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0: 来来来
1: 来来，坐坐来。
0: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的。好吃吗？
2: 嗯，好吃。
0: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2: 好，
0: 我先走了啊。
5: 哎，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醒醒，别睡了。
1: 醒醒，别睡了。
0: 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1: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小头，哎，小点声，嘘。

0: 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儿？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3: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4: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2: 呀，
4: 那谁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4: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做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这三个阿妈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
1: 是的，大哥。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2: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
2: 昨天晚上怪虎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冲，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冲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1: 先下去吧。
2: 哎，
1: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3: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4: 二哥，那怎么办？
3: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4: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3: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1: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3: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1: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3: 你放心吧，
1: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3: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1: 嗯，
3: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1: 那我陪你去吧。
3: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1: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3: 嗯，那好吧。
0: 哎，带上我吧。
3: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哎，好了，就这么定了。
5: 哼，是石黄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江叔，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石黄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6: 是大哥，看好了。
5: 老二老三。
6: 哎哥。
7: 哥，
5: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6: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5: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8: 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
0: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8: 这边请，吴都头，请。
9: 走。
10: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11: 哎，哎，客官，请上楼。
10: 来，二楼雅座。
11: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3: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1: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8: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我秃头。有没有受伤？没受伤。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2: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嗯。
3: 走！
4: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4: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4: 那二哥，你是说？
5: 看打擂，看打擂去！
6: 看打擂去！
7: 快快快快快！
4: 好，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
4: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台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4: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
0: 怎么了？
8: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
4: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快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挂上名来。
0: 单田牛，姓穆更名，坐不改姓，以水理魁，人称黑旋风的蔑视。
3: 黑旋风的鬼！
0: 老和尚，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2: 孙权，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拼命。
2: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两下子，我看这假仁假义有可能是。
1: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2: 没兵器了吧？嘿嘿，哪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0: 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3: 那倒未必。
4: 兄弟，你没事吧？
2: 他是阴招。
5: 小人呢？
6: 真卑鄙！
7: 真卑鄙！
3: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0: 嗯，好。
8: 还有谁上来？
2: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4: 好，我来。
2: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9: 哥，哥，
1: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2: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又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6: 就是，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2: 拿斧子来！
4: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2: 你到底是谁？

0: 哎，
1: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宗江湖上的名声。
2: 啊，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3: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4: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3: 啊，不是说有机会吗？
0: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你秀呢？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这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0: 你敢？
5: 武松这干嘛？
0: 武松，

0: 儿歌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
2: 大哥，我敬你，
0: 干！
2: 好酒啊！
3: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2: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3: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3: 给搅黄了
2: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3: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2: 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2: 啊！拆我们擂台！
3: 大哥你，
4: 大哥，
2: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3: 走，
0: 站住！
2: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2: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抱石黄毛夺回夸夸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诗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2: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3: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6: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6: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5: 好，来。铁牛兄弟，
6: 哎，
5: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6: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5: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7: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0: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1: 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2: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1: 三弟，哥哥也是。
0: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哎呀呀！
1: 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笑>哎呦，
0: 你就不要论那个了。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
1: 来喝酒。
3: 来，
1: 吴哥哥，
3: 啊，你干嘛呀？
1: 吴哥哥。
3: 虽然你今天就拦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0: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3: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0: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
3: 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3: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3: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 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0: 走啊！
4: 哎，
0: 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俺比了？
3: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
1: 但是不是现在？为何？
4: 等我把食人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0: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
5: 嘿嘿，拉黑就黑就黑点，黑点。
6: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5: 哥，你看这个，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7: 是啊，
5: 全是新进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金刚，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0: 大哥，
5: 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放屁！
0: 我不相信，三头六臂，统统铁拳。大姐，坐。
3: 啊啊！
0: 大姐，有事吗？
3: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0: 来，大姐。
3: 先喝茶吧。哎，
0: 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3: 会有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0: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 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3: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0: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5: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3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3年的牢饭。
5: 大姐，我的意思是。
0: 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3: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
0: 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5: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3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0: 3年？你知道3年有多漫长吗？
5: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
0: 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5: 好吧，大姐。
0: 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大姐，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2: 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
3: 哎，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4: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3: 哎，俺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呀？这不关你的事儿。
3: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2: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3: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
2: 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3: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2: 嗯，
0: 走。
3: 狗贼，给我叫出来！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枪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3: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

0: 停手！蒋门山在此！蒋门山，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1: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0: 什么？
1: 他们炖在锅里头？
0: 你害了我的三个兄弟！
1: 臭婆娘的！我要把你炖了，
0: 拿出来！
1: 拿上来！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2: 这会是人证，俺砍了你！堵
1: 上这黑狗的嘴，
3: 有本事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2: 二哥，
1: 哎，石仁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2: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1: 没有，
2: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1: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2: 怎么了？
1: 他们去找掌门神巡视了。
2: 啊，
1: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2: 哎，二哥，二哥，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1: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掌门神算账。
2: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掌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1: 武松不怕。
2: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

0: 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1: 也好。
0: 嗯
1: 嗯，走。
2: 没死啊？
3: 没有，没
2: 了。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4: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5: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6: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2: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7: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8: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9: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7: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你

0: 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

0: 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7: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6: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7: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6: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7: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6: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7: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6: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杨门臣，你这个天杀的，你要出去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杀了老娘！兄弟，
1: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不错，整8里。那好。
0: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1: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我

0: 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
1: 你明天不是还要？
2: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1: 那倒不是，只是这
2: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1: 哦，
2: 兄弟
1: 啊，
2: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过如此。
1: 哼！啊，大哥，二哥，你怎么了？

0: 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Time.

0: 客官，你要点什么？
1: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0: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1: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0: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1: 我就是要在这里。
0: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2: 怎么回事？干嘛呀？
3: 没事没事啊。
0: 你怎么打人呢？
1: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3: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0: 快点，来，
3: 出什么事了？
0: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3: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1: 算你识相。
3: 干活去，干活去啊！
0: 给你酒。

0: 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3: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将来是怕你吗？
0: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4: 哎，
1: 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5: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4: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6: 来，
4: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6: 是
7: 是，把他赶出去。
0: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7: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0: 好，来这里陪我喝酒。
4: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

Yeah.

0: 海门神，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
2: 等一下，大姐。
3: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4: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3: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5: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3: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
3: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3: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
6: 走。
5: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7: 多谢五英雄相助啊！
3: 哎，
0: 少爷，师恩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2: 二哥，辛苦了。师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7: 请，
2: 好，请，请。
5: 来来来，干了干了！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0: 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5: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3: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5: 改日，改日，

0: 哪那么多改日？到哪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1: 切！
2: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呐、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1: 哎，
3: 好啊！
4: 哎，给我，
0: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2: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0: 武松哥哥，
3: 砍招呀！

0: 功夫。
1: 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0: 再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吴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赛霞，把吴二弟抬回去。
3: 好，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

0: 这个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 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1: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的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0: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2: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请，哎，
3: 李边请，好嘞，好，陪我，哎，
2: 李边请，
3: 行行行，哎，
2: 李边请，哎，
3: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啊，
2: 周兄弟，
3: 好久啊，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嗯，才穿敢自由惯，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曾经咱们决定，明日便走。
2: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
3: 把武松也不会强留的，
4: 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5: 来来来，干了，
6: 干了。
5: 来，
6: 来
2: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7: 俺且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起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3: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6: 没问题。
8: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9: 二娘。
3: 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6: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3: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6: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
4: 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小兄弟，
6: 愁什么呢？来来来，坐坐坐。
4: 诗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0: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诗人兄弟，你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在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
6: 日后啊，
10: 没得吃喝了，再来你这快活林吧。啊，
3: 对呀，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0: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6: 你们呐，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是，好吧？
10: 好，当然好了。
3: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人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0: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6: 好，
3: 多谢了，
6: 谢谢，
3: 来。
6: 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大姐啊，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3: 我只是觉得，
6: 好啦，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0: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嗯，
3: 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10: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3: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兄弟，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0: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3: 嗯。

0: 张大人。
1: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0: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1: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0: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1: 哪里哪里，
0: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0: 哎，石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0: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0: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0: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1: 久等了，张大人。
0: 啊，
1: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0: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0: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0: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0: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

0: 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0: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
3: 哎，
2: 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
1: 嗯，
2: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4: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1: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1: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2: 多谢二哥。
5: 来看这一招，吕洞刀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征西征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敌窝心顶。张伯老醉酒抱心踢连环。
6: 清仓了，
7: 清仓了，
6: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7: 清仓了，
6: 一千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

0: 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

0: 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

0: 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go even further up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beyond.
1: I do a lo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 also do a lot of teacher training.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during my time here, so I've met with several of the vice presidents, and yeah, they seem very positive so far, so we'll see. If we can make it happen, I'm very excited to work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2: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而生态改善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成为关键抓手。当地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告别传统燃煤取暖的模式，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民生。
3: 近年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聚焦民生与生态协同发展，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推广清洁供暖，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项目实现200万平米清洁供暖覆盖，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污染，以清洁能源守护高原生态，惠及百姓生活。
4: 我们充分利用纳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3: 地热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正是纳曲优化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
5: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我们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3: 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如今的纳曲正以坚定的生态担当，守护好高原的每一寸草木、每一片蓝天，为国家生态安全、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纳曲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7: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首创，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依托湖北高校联盟，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
6: 为扎实推进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近日，拉萨市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主题演出活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脉络，以少儿美育为初心，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藏戏盛宴，展现非遗传承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的蓬勃生机。
7: 25号，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教、产教融合，旨在为地方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6: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活动还开展航空航天知识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7: 近日，港巴县举办雪山下的港巴2008省道旁的遇见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活动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卡甸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

0: 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垫、蒲炉等手工艺品。小规模沉浸式的体验有效提升了岗坝文旅的知名度。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沿街巷道的生活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大家分工协作，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
3: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杭州湾跨海大桥是连接浙江省嘉兴市与宁波市的交通要道。昨天，杭州湾跨海大桥防撞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48根钢管桩全部施工完成。升级改造项目完工后，杭州湾跨海大桥主墩防撞能力将从5000吨级提升至20000吨级，进一步降低大桥运行风险，满足周边港口航运需求。截至昨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昨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实爱国情。

0: 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个桌子你的非要不可。
2: 我们有，
1: 没有？
3: 快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3: 我见杨五爷去。
1: 见谁也不朝不存在。我们有，你想干什么呀？
4: 胡英姐来了。
5: 胡英姐，
4: 胡英姐，
5: 杨宝钗又来逼租子了。
1: 不交怨的活不过去。
6: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4: 就是嘛，
7: 是吗？
5: 走。
1: 搞什么
6: 去？看看去，
5: 走，咱们看看
4: 去。
5: 走开！
4: 咱们活，
5: 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6: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4: 我还要饭吗？

秀珍，秀珍，你救

0: 杨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主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1: 谁呀？
2: 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郑先生，请说你跟我来，走吧。 进去吧，珊珠子，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好了，珊珠子，坐下歇歇吧。
1: 哎，啊！还不谢谢郑先生、胡英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
1: 啊、
0: 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1: 啊！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 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2: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3: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
0: 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
3: 我就拜你做我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
0: 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处长，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4: 好。
0: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

0: 没什么，吃吧。
1: 金爷，山主找到了没有？
2: 没有。
1: 找到了，大家冷静啊。
0: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1: 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个活。
1: 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郑先生，很久没上街了，走走了。
2: 没空，教书忙啊。
1: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2: 好啊，好啊。
1: 好好好，请，哎，请
2: 走吧。
1: 这位是
2: 来推米的。
1: 啊，好啊，请。
2: 在里边，
3: 郑先生，你来了，
2: 来了，
3: 这是自己同志。
2: 哦，
3: 走吧。下去吧，
2: 走。
3: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2: 要回去了。先等一等。

0: 枪，
1: 枪，
0: 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2: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2: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2: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2: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
3: 走
0: 吧。

0: 修得不错呀！啊，真不愧梁上翘首。
1: 谁稀罕你夸奖？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同意。
0: 行不行？
3: 好。
0: 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走吧。
4: 你怎么了？冷？不，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艺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艺被人抓去了。哎呀，真吓人！ 你知道，从艺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0: 我不怕，有你何大哥，我怕什么呢？<笑>好，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小龙哥哥，对不对？
1: 对。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2: 你拿我这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红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间和那间上房，去看看吧。哎，
3: 走，
2: 行吧。
3: 大娘，
4: 搬来了。
3: 哎，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1: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红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
5: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
6: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2: 是啊，红英姐，

0: 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
2: 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1: 哎，
2: 大哥要走？
3: 嗯。
2: 那你呢？
3: 我
4: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0: 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
4: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5: 大哥，
6: 爸爸，爸爸，
7: 哎，
6: 是伯伯。
7: 哎，
2: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4: 哎，
0: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1: 哎，
0: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1: 好，
0: 好，
1: 看看你的。
0: 走。
1: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6: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8: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9: 好。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扬了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10: 栓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0: 回去吧。
1: 是。老林，老林，
0: 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1: 是。
2: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3时整。
1: 集合好了，
0: 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1: 是。1班、1、2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
3: 分，
1: 向前，跟我来。
4: 长官，老乡们，咱们走快点吧，后面打炮呢。
5: 大
4: 炮也不好了，大炮，
5: 来
4: 来
5: 来，
4: 你这边走。
6: 小芳，来
7: 打炮吧！哎呦呦！
0: 小龙，
8: 爸爸，你到哪去？
0: 打仗去。
8: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骨子。
0: 不，你还年纪小呢。
8: 我要去。
0: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骨子去。啊？
4: 从一，怎么样了？
0: 没有什么。
2: 哎，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9: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10: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啊，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9: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坚，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
10: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11: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得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往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

0: 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1: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2: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0: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1: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中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

0: 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4: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2: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5: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0: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
9: 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

0: 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3: 谢谢你，大哥。
2: 哦，我收下。啊，小芳。
4: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5: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6: 集合。
7: 快点，
6: 立正，向右转，向前出发，再快点走啊。
5: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
8: 走吧。妹妹，妈妈，你

0: 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1: 哎，
0: 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0: 我们都没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1: 好。

0: 不了了。哎，儿媳妇，哎呦，去你大爷的！哎，
1: 开门，给我来，
2: 上来。
1: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1: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0: 啊，
1: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口。
0: 好，
1: 一定要坚持他三天。
0: 好。

0: 赶催眠，
1: 有，
0: 再撤一下。
1: 是。
0: 哎，这挂花就撤一下啊。
1: 是。
0: 你到那边，那边，
1: 好，
0: 那边啊。

0: 你来干什么的？
1: 我走，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老林，
1: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2: 好啊，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1: 赶快组织战士们上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路上，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2: 好，那你呢？
1: 我掩护。
2: 指挥官，
3: 我。
1: 这是命令。
2: 这，
1: 老林。把小龙带下去。
4: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1: 快走！
4: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2: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史成连，你背三班长。
5: 好，
2: 副排长，你照顾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6: 指导员呢？
7: 在哪？
2: 在那打掩护呢。
6: 我去，
7: 我去，
6: 我去。
2: 别争了，
6: 我去打掩护。
2: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咱们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6: 指导员，指导员，
7: 哎，

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小龙，你。车，赶快走，走走，快走。

0: 拴住他，大哥。
1: 爸爸。

0: 了啊！
1: 把这个再帮你妈拿着啊！把钱还给我。好。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白狗子，白狗子，白狗子。

0: 快走！妈妈。
1: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站住！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嘿，他妈的！别动！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捅捅鼻了！
2: 别动！别动！别动！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
1: 说，共匪在哪儿？
3: 就在这儿！
1: 小龙，
3: 妈妈，
1: 别哭。

0: 妈妈呢？
1: 死呢？

0: 今天我怕。
1: 有婶婶在，
0: 今天我冷。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0: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婶婶，婶婶，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婶婶，白骨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0: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

自己疼死。小妈，孩子，红军快找到了，快找到了。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

0: 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蒜素，不用起酥油，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起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起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起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起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一鲜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

0: 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服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

0: 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口气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小龙，
0: 来，
2: 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啊，
2: 这才好，这么快呢。

0: 我打。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要你服。
2: 有意思，
3: 有意思，
4: 挺神奇的啊！
1: 下啥？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0: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断是，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梦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齐步走，辅导，
5: 营长，
0: 班长，
5: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0: 营长，怎么样？
5: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0: 是，
5: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6: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军。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7: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8: 是。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力量，大到昙花是我们的枪，我们大声的坚持，我们在远方方，我们青春的一铃声，我们跟随那疲惫的堡垒王，我们肩上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信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2: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1: 什么
2: 去找啊？
1: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嗯，
1: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2: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3: 吴政委，
1: 张队长回来了。
3: 回来了。
1: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3: 情报准备好了。
1: 哎，
3: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1: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2: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3: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
2: 嗯。
1: 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2: 好。
1: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3: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4: 时间晚了。
3: 哎，到。

0: 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地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一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1: 啊，县委派来位同志。
0: 好啊，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你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舰长，那就是悬崖。
1: 小船，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黄河，大别山。

0: 妈
1: 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
0: 没问题，
1: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好盼呐。
0: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政委，请您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0: 好的。
2: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0: 不，妈。
2: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0: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1: 好。
2: 好，部队出发。
0: 同志们，走。

0: 危险源。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0: 准备冲锋，通知游击队。
1: 游击队，给我上！

0: 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啊，嗯，啊，好好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讲错
1: 吧？好好孩子，
2: 完全好了，你再讲一
1: 会儿。好，好孩子。
3: 妈，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文英，真是你呀、啊！
3: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3: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3: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3: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3: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着吧，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原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啊，拉拉手。
2: 小
1: 芳，小芳。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

0: 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

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

0: 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1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 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

0: 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0: 大组合更实惠。
3: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게공연남라랩배님도게자시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랍사모튜배젠제배님도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聚焦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发展共识。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

0: 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
1: 西藏为什么这七十五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七十五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它这个数据显示，就是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was 2012, and I could see a tremendous improvement and an infrastructure, a very rapi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profound impact, a positive impact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0: 雪域奇迹，世界瞩目。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借助本次国际学术研讨平台，中外专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融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3: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on these very important dimensions. How Xizang can tak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it also to high quality.How Xizang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to be able to operate within this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 it also to high quality.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Xizang go even further up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beyond.
4: I do a lo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 also do a lot of teacher training.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during my time here, so I've met with several of the vice presidents, and yeah, they seem very positive so far, so we'll see. If we can make it happen, I'm very excited to work with Xizang University.
5: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而生态改善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成为关键抓手。当地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告别传统燃煤取暖的模式，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民生。
6: 近年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聚焦民生与生态协同发展，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推广清洁供暖，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项目实现200万平米清洁供暖覆盖，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污染，以清洁能源守护高原生态，惠及百姓生活。
7: 我们充分利用纳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6: 地热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正是纳曲优化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
8: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我们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6: 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如今的纳曲正以坚定的生态担当守护好高原的每一寸草。

0: 保护每一片蓝天，为国家生态安全、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纳曲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1: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首创，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依托湖北高校联盟，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
2: 为扎实推进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近日拉萨市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主题演出活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脉络，以少儿美育为初心，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藏戏盛宴，展现非遗传承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的蓬勃生机。
1: 25号，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教、产教融合，旨在为地方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2: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肃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活动还开展航空航天知识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近日，港巴县举办“雪山下的港巴2008省道旁的遇见”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活动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卡甸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甸蒲鲁等手工艺品。小规模沉浸式的体验，有效提升了港巴文旅的知名度。
2: 近日，尼玛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沿街巷道的生活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大家分工协作，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4: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

0: 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去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杭州湾跨海大桥是连接浙江省嘉兴市与宁波市的交通要道。昨天，杭州湾跨海大桥防撞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48根钢管桩全部施工完成。升级改造项目完工后，杭州湾跨海大桥主墩防撞能力将从5000吨级提升至20000吨级，进一步降低大桥运行风险，满足周边港口航运需求。截至昨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昨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2: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0: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5: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林芝尼洋河流域，从源头米拉山出发，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探寻尼洋河畔独特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邂逅巴松措的澄澈，走进工布古村，看措高村双村并治的模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
2: 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年底就是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0: 跟随工布新年的脚步，聆听想见竞技的冥想。
3: 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得两分。
3: 得两分。哦。
0: 参加请狗赴宴的古老仪式。
4: 让他自己选择。
0: 品尝捷达的甜香，感受工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尼洋河》。在西藏林芝的秘境深处，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娘曲的河流，如碧绿的绸带，自西向东蜿蜒流淌。这就是有着林芝市母亲河之称的尼洋河。尼洋河全长307.5公里，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它穿过幽深的山谷，抚过静谧的森林，默默哺育着沿岸的生灵万物，也孕育出了独特而古老的工布文化。而我们的尼洋河之行将从它的源头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米拉山开始，顺流而下，探寻这条河流沿岸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文。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尼洋河的发源地。我身后啊就是米拉山了，11月的米拉山白雪皑皑，真的是太壮观了。
0: 米拉山，一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山巅终年积雪，冰川融水在山脚下汇聚成河，尼洋河便自此启程，开始了它滋润万物的漫漫征途。
1: 听说之前在暖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牧民驻扎在这儿，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搬下山了，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散落的牛群在半山腰。千百年来，尼洋河不断地把自己的力量送向沿岸的人家。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从这儿沿河而下，去探访尼洋河畔的故事。
0: 从米拉山脚出发，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海拔骤降，

0: 尼洋河迸发出原始的力量，湍急的河水在峡谷中奔涌，水花撞击岩壁的轰鸣，这是大地最深沉的心跳。海拔从5000多米降至3000多米，尼洋河变得温柔而平缓。翠绿色的河水裹挟着雪山的馈赠，在两岸的云山林间编织出蜿蜒的绿绸。行进100多公里后，一片镶嵌在雪山怀抱中的蓝宝石骤然闯入视野。巴松措面积约27平方公里，尼洋河流域的重要湖泊，以清澈的湖水和环绕的雪山森林闻名。它与尼洋河彼此相依，共同编织出林芝地区最动人的自然图景。在巴松措北岸，古朴的措高村静卧其间，这是林芝市保存最完整的工布藏族传统村落。远远望去，53栋百年历史的传统工布民居正静静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了这座活着的工布民居博物馆。
1: 措高村嘛，指的是这个巴松湖的这个头面嘛，然后就是高，就是头面的意思，位于在那个湖的头嘛，就是措高村，就是
2: 啊，所以这个措高也是村子具体位置的一个代表。
0: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村中，扎西大哥介绍，受尼洋河的水汽滋养，村里有温润的气候与充沛的雨量。这种人字形屋顶斜向天际，既顺应了高原多雨的气候，又勾勒出雪山脚下的诗意轮廓。在材料上，工布人取山间的松木为梁，用河滩和山间的片石垒墙，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相咬合。可以说，从选材到建造，从布局到装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工布藏族与河流湖泊、雪山草原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
2: 你看这个侧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出来，一层全是石头的，二层是木头的。那你们平时是住在哪儿？
1: 就是一楼我们放牛嘛，就是晚上的话牛放在里面，就是怕不冻着嘛，然后就二楼的话住人，然后二楼顶上的话就那个存放粮食的，
2: 这
1: 割完麦子啊什么都运到这个二楼顶上再放着。
2: 这门口你看这个小屋檐啊，远远的看着不大，但其实你看它站下好几个人距离都可以哈，很宽敞。这都是用的什么木啊？
1: 松木
2: 哈。然后这上边还放有一些石头呢，
1: 不怕那个吹走吗？这样子压着。
2: 这个还是加固的作用是吧？上面放的这些石头
1: 是。
2: 在这边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石头，这和木头它也是加在一起来盖的是吧？一层石头一层木头。
1: 对，
2: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1: 防那个地震吧，应该
2: 防震是吧？它还有防震的功能，石头和木头结合在一起哈。
0: 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这座百年工布老屋。一层空间由数根粗壮的松木柱稳稳托举支撑，这里是牦牛温暖的栖息之所。岩斑薄木梯而上，二楼豁然开朗，这里是村民居住的生活区。
2: 这边这是个大房间吧？
1: 这是客厅，这是主要挂一些农具吧，斧头呀什么之类的。
2: 这边这个横梁是做什么的？
1: 这是梯子嘛。
2: 这是个梯子。
1: 梯子上那个二楼的顶峰。
2: 可是这个梯子你看太窄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木头哈，给它中间做出一些台阶。
1: 这样做的吗？
2: 原来脚是要这样斜着踩的。
1: 斜着踩。
2: 现在上面是全空着的哈。
1: 现在空的吧。那个时候我们粮食呀、麦子呀都运在上面晒干。
2: 可能对于家里人来说，它就是非常的便捷，不可或缺啊。
0: 从牦牛的圈舍到人的居所，

0: 从实用功能到精神寄托，一时一幕间都在讲述着工部藏族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解。背靠高耸奇峻的雪山冰峰，面临温润碧绿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巴松措，措高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但是房屋老化严重，村民居住安全受到威胁，村里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游客来到古村吃饭和住宿都很困难，如何在古村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找到平衡成为难点。2018年，为保护古民居，政府投入9200万元，实施了措高村整村搬迁项目。项目设计中，老村全部保留，得到系统性的修缮和保护。在老村的旁边，重新规划设计了一个以工部民居为特色的新家园。2019年，全村57户全部洗迁新居。从古村到新居，虽然只搬了一步，但对村民来说，却是生活方式的跨越式变化，也是发展思路的转型升级。措高村成立集体旅游开发公司，打造措高村整村民宿集群，发展村集体经济。跟随扎西大哥，我们来到了村民巴珍的家里。
1: 哦，您好。哎，那现在咱们对外营业的这个房间数一共有多少？
2: 130多间房。
1: 哦，每一栋差不多是有2间？
2: 三间、四间都有。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但是这个小桌子呢，还是用的咱们传统的藏式风格的，很有特色。还有这个鲜艳的黄色的窗帘也很漂亮。洗手间还有热水器，有空调、电视，很齐全。
2: 对对，设备是齐全的。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他们只要那个年底就是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1: 只用拿收入。
0: 巴珍告诉我们，一户村民仅租金收入一年就能达到3-4万元。
1: 好像有桌子。
0: 不仅如此，旅游的发展创造了20多个就业岗位。巴珍凭借出色的协调能力，在家门口获得了稳定工作。现在的措高村，一边的古村承载着工部藏族的文化根脉。另一边的新村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双村并峙的智慧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创造了金山银山，共同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和弦。措高村人明白，真正的保护从来都是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未来尊重过往。告别措高村，我们继续沿泥洋河顺流而下。此时的泥洋河如一袭碧绿如翡翠裁成的飘带，在藏东南的土地上蜿蜒舒展，将散落的城镇村落串联成线，滋养出一片又一片的沃野良田，勾勒出烟火氤氲的生活图景。这份馈赠是流域人家春种秋收的底气，也是三餐四季的保障，更让西藏江南的美誉扎根于田垄，沉淀于岁月。
1: 从源头一片洁白到我们眼前苍翠中还带着一点金黄，短短时间内的这种视觉冲击，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路上一直听老乡说，我们赶得很巧，马上就是当地的工部新年，这泥洋河畔的浓浓年味儿，咱们可一定不能错过。继续出发，
0: 追随着这汪滋养万物的碧水，我们来到了林芝市巴宜区。明天是藏历10月初1，也就是工部新年。相传在吐蕃时期，泥洋河畔曾遭北方霍尔侵犯。工部勇士们毅然出征，却因归期难料，无法在传统新年与家人团聚。于是工部王下令将新年提前至藏历10月初1，让将士们在出征前便与亲人共度佳节。工部新年由此沿袭至今。为了迎接新年，当地正在举办传统响箭比赛，我们也正好赶上这场泥洋河畔的盛会。

0: 今天的响箭比赛吸引了来自林芝各地的20支队伍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1: 这应该是马上要进行比赛的一些选手们正在准备，咱们也过来问一下。你们好，打扰一下，这是马上要比赛了是吧？
2: 对。
1: 哦，我看你们这个装扮也是算盛装吗？
2: 算盛装。
0: 工部响箭，藏语称碧绣。相传工部王阿济杰部以空心木质箭足替代锋利铁足，射出时既是冲锋的号令，又能扰乱敌阵。随着战火渐息，这柄褪去锋芒的箭矢逐渐从武器演变为民间竞技，成为工部新年不可或缺的节庆仪式，以此缅怀先祖的智慧与勇气。此刻置身工部响箭的竞技现场，我们请来深谙响箭之道的旺杰大哥，为我们拨开这千年技艺背后的门道和传承。
3: 因为印度呢，这个地方长度就是可能差不多39到40米，下面他们打了以后，这个地方打了以后，这个下湾里面有一个中间的这个麦尔地，麦尔地打中了以后，给了两斤，两斤。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工部人，旺杰大哥与响箭相伴数十载，在他眼中，每一支碧绣都不只是竞技的工具，更是承载工部文化的活态载体。比赛间隙，热情的旺杰大哥带我们走进箭靶，了解比赛规则。
3: 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嗯，哦，得两分。
3: 得两分。
1: 嗯。
3: 白色的就是一分。
1: 哦。
3: 我这个一分。
1: 那如果白色和红色同时掉？
3: 同时掉一分。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就射箭就是这个地方进去了吗？
1: 嗯。
3: 这个地方进去了吗？
1: 哦。
3: 这个就是，还有他奖金一次。
1: 嗯。
0: 箭靶后方悬挂的彩色布幔，是工部响箭特有的靶围。它绝非简单阻挡飞箭的屏障，更像是一件沉淀了多元文化的手工瑰宝。
3: 这个就是我们藏族的那牦牛的毛，
1: 嗯，
3: 黑的嘛。
1: 哦，
3: 这是北京的那个贾纳杰利，这是我们，这个日喀则的布嘛。
1: 日喀则的布。
3: 哦，这是下巴，下巴就是那族的阿里的嘛。
1: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棉的呀，就是这个了。这个皮子就是有棉木头有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工部的有，这个就是全部都工部的。
1: 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3: 这个字是现在我们的开心的以后。
1: 嗯。
3: 上一年这个对按照登这个成绩。
1: 嗯。
3: 这个就是祝福的。
1: 嗯。
0: 看完把围，旺杰大哥又取出几只老式箭矢，碧绣发生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小小的箭头里。
1: 旺杰大哥，我看您手上拿这两只是箭吗？
3: 是箭。
1: 哦，这跟我刚看选手们拿的那个不太一样。
3: 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工部的箭嘛，竹子做的。竹子。
1: 哦，什么竹子？
3: 那个我们工部的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有一个竹子，少得很，找不到。
1: 哦，非常稀有。
3: 哦，稀有，就是找的以后，可能一天找了以后，可能最好的有可能两三个。
1: 嗯。
3: 有些找的以后，一天一个也找不到了。
1: 哇。
3: 这一个礼仪，而就是三个就是最好的。
1: 哦，三节的是最好的。
3: 是
1: 然后它的这一端，这是镶嵌的什么？
3: 这个就是老鹰的。
1: 老鹰的羽毛。
3: 哦，
1: 我们管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就是碧绣。
1: 必修。
3: 哦，就是，它这是生意的。
1: 那这个孔它的这个形状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定要是这种？好像是有一点心形，底下扁一些。
3: 哦，这个有山羊的鼻子一样。
1: 哦，山羊的鼻子。
3: 哦，山羊鼻子那就这样，它生意了嘛。
1: 哦，
3: 这是山羊的鼻子。
0: 工部响箭发声，依赖空心带孔的木质箭头。当箭矢离弦即飞，空气流经箭头的空腔与孔洞产生共鸣，发出一声清越悠扬的鸣响。靶场之上，乡亲们自发围拢，踏歌起舞，明快的脚步，悠扬的节拍，声声应和着即将破空的响箭，为这场传统竞技喝彩。今日的尼洋河畔

0: 生活安宁富足。然而想见之声却从未断绝。当公布新年的氛围弥漫在尼洋河两岸，想见的笑声既是对过往的追忆，也让人们从中汲取着不变的勇气与坚韧，奔赴新一年更加幸福的未来。离开比赛现场，我们继续在林芝市八一去探访，循着公布新年的脚步，应罗布大哥的盛情邀请，我们来到八一区麦巴村他的家里，近距离感受公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
1: 你们好，
2: 这是我的邻居大哥。
3: 过来感受一下大家的新年。
2: 坐那坐坐。
3: 谢谢谢谢。
2: 这是我的两个奶奶。
1: 奶奶好。哦，这是准备的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藏族的切马，藏话叫切马。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准备这个。一进门呢，就是一个表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好客。第二个的话就是表示吉祥如意。客人的话就是这个小麦弄三下。可以。
0: 西藏江南的葱茏生机皆源于尼洋河的馈赠，在除夕之夜化作了千家万户案头上的风蚀与身上的温暖。今天在外的孩子们陆续回到家里，
5: 真的新年好。
0: 这是老人最盼的光景，奔波的疲惫，收获的喜悦，在这一问一答、一言一语间，成了公布新年里最暖心的画面。夜色渐浓，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公布服饰，除夕的仪式正式开始。
1: 它很有特色哈，我们公布的这个是袍子外面还要再罩上一件，这个是叫什么？
6: 这叫骨绣。
1: 骨绣，在这衣服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图案装饰哈。我们的这个骨绣是一般什么时候穿？除了过年以外，其他的时间穿不穿？
2: 他们是还有六一儿童节。
7: 然后就家里有喜庆的这个
0: 公布服装中。女子身着的果绣尤为独特，它以整片黑色蒲撸或兽皮制成，无领无袖，下摆分作两片，庄重又利落。外搭果绣，系上银腰带，头戴一顶锦缎镶边的圆帽，公布女子飒爽而典雅的风采便淋漓尽致。厨房里，奶奶正细细备制一盘特别的盛宴，尼洋河水滋养出的青稞、酥油与果蔬等经她巧手打理，成为公布新年最具特色的仪式。请狗赴宴的专属贡品，这是除夕夜重要的仪式。
1: 种类很多呀。
8: 对，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弄的那个卡塞嘛，就是我们自己油炸的，用面粉，然后我们自己面食类的加工之后变成了这种嘛。然后这是我们的饼子嘛，
1: 苹果还要，
8: 苹果也要削下来弄一点点。
0: 在藏族文化中，狗是忠诚的伙伴，备受尊敬与感恩。新年家里会精心备好奶渣、荞麦饼、牛肉、糌粑等自家所产放在托盘里，最后再斟上香醇的青稞酒。
1: 要倒上青稞酒了。
8: 对。
1: 哇，哎呀，满满当当。
8: 那我们现在要就是拿着这个去喂狗。
1: 就可以出发了是吧？
8: 对，可以出发了。
1: 这个喂狗一般是要家里固定是谁来喂吗？
8: 喂狗的话就是家里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喂。先要给那个狗抹上这个酥油，就是祝福的意思。
7: 要听个意哦，要冒的。
8: 祝他那个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也是那种让他长命百岁。哇，
1: 过年对家里狗狗的祝福也一点不少。
8: 对对，就放在他的前面就行了。哇，让他自己选择。
0: 现在一场关乎新年气运的期盼，开始在庭院中悄然上演。
8: 让他自己选择。
1: 紧张的看着。
8: 就算了。
1: 肉是不是？
8: 对，他已经把肉吃了。
1: 然后吃的是。
8: 等一下，他还在选。对。

0: 在想，
1: 看到他吃肉了吗？
2: 吃什么？
1: 啊，阿姨肚中本又选了什么？
0: 他再选了一个奶渣，奶渣，
2: 奶渣，
0: 奶渣。
2: 所以明年家里也一定还是丰收哈。
0: 对，一定还是会丰收。
2: 两样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丰收会加倍。
0: 对，
3: 托盘里的每一份贡品，都是一个朴素愿景。今年，狗狗先选择了肉和奶渣，这象征着新的一年家里会六畜兴旺，牛羊成群。若是狗狗先选择的是荞麦饼，便意味着青稞满仓，五谷丰登。若是它更青睐新鲜的水果，便寓意果蔬满筐，日子甜过蜜浆。一盘贡品，一场古老而虔诚的仪式，是感谢朝夕相伴的生灵，更是对孕育万物的自然最深沉的敬畏。夜幕降下，公布新年的年夜饭正式开始。除夕夜的餐桌上，捷达是绝对的主角。取尼洋河畔的青稞磨粉，加入酥油、牛奶、奶渣、白糖，揉捏成团，插在百木枝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共同烤制，寓意团团圆圆。
4: 哎，
5: 你看这表面
4: 上，你看，你看这个，
5: 看
4: 看看，这，勾出来的，
2: 就用饼子啊，
1: 饼子磨一下，
2: 磨一下，
1: 水应该贵，
2: 还没呢。
3: 这些捷达在火塘余温的烘烤下渐渐泛起金黄，奶香与谷物的香气交织，甜而不腻，配上青稞饼，同时每一口都饱含家的味道。这是公布除夕最动人的烟火气。
2: 吃捷达的过程重点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啊。
4: 对对对，
2: 这儿不仅是有火炉的温度，还有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情。嗯，
3: 新年是团圆，也是辞旧迎新的开始。一家人守着炉火，手中翻动着香甜的捷达，青稞的香气混着烟火气在屋里弥漫。这方小小的院落里，藏着小家的美满与期盼，而小家的灯火又连接着大国的万家璀璨。公布的新年，藏着雪域高原对岁月静好的最深期许，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公布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告别罗布大哥一家，沿着尼洋河的波光来到米林市羌大乡。这条发源于米拉山脚下的河流，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最终汇入奔涌的雅鲁藏布江。这里也是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加在雅江畔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个拍摄点。
6: 跟着尼洋河前行了近300公里，我们现在呢是正式来到了尼洋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快看，在我们面前横向铺展开来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了，江面非常的开阔，而纵向蜿蜒而来的那条就是尼洋河。这个季节呢水位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江河的分界线。
3: 高空俯瞰，尼洋河的深蓝与雅鲁藏布江的碧绿泾渭分明，却又在水流的相拥中缓缓晕染。深浅交织的水纹如同大地跳动的脉络，一柔一刚，一清一润，两条江河就此相融共生，继续向着远方奔涌而去，书写着青藏高原上跨越千年的水脉传奇。
6: 回想这十几天的行程，我们加在雅江畔摄制组从年楚河沿河而下，见证了年楚河流域富饶的农业发展，感受了拉萨河畔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的繁华交融，最终在尼洋河畔热闹的公布新年氛围中画上了句点。不得不说，伴随着雅鲁

藏布江一路走来，它流经的每一片土地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时而温柔平缓，静静流淌，时而汹涌奔腾，气势如虹。我想这种多变的节奏也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无论选择哪种节奏，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继续向前，都像是这雅鲁藏布江沿岸变幻的风景一样，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也总会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正在转移。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啊，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

0: 局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0: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姓张。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行。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要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橙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橙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来。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
0: 哎，
2: 大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呀坐呀，
0: 您坐。
2: 哎，
1: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1: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
1: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

0: 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是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0: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0: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哎，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啊！还物价怎么样？
1: 先生，
4: 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对对，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4: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4: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1: 哼，趁他们狗拿好。
2: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2: 嗯，

0: 什么你？
1: 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

0: 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

0: 待。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3: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2: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3: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谁也不行，不行，不行！我什么？我快的不行啊！
3: 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天地队。
3: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2: 走！
4: 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

0: 高傲军国，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0: 小队长。
2: 嗨，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嗨，
0: 小队长。
3: 喂，啊，啊，好，好。
4: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0: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哟，去请王叔去了。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四邻。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2: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2: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2: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好吧。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啊，请啊请。
4: 好，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什么？
0: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掌柜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 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
0: 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写？兄弟学识浅薄。
0: 写不了啊！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2: 长官，长官，
0: 我写，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放茶。
0: 王翻译，
1: 哎，
0: 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2: 两个。
0: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号，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4: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
2: 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
3: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1: 送怎么样？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
1: 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
0: 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
0: 好，再见再见啊，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老师，不是，太君，这铜笔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书里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汤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

0: 照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

0: 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进去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翔太郎。
1: はい。
0: 翔太郎、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

0: 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备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3: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嗨，
0: 睡觉。
3: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
6: 意思。咱们给连处长定个意。
0: 哎，对对对，行。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1: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3: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4: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
1: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1: 也得进，
0: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 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3: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啊！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产，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吧，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别动！
2: 哎呦，哎呦，
1: 别动！
2: 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

0: 成。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关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
0: 看。
1: 准备检查。
0: 是，走。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检查。
0: 那边去。
1: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1: 快
3: 点，快点，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1: 走。大家跟上。
3: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1: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世栋。不许动！
0: 快点过来！快点！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5: 同志们，打！
7: 警备队，
6: 我是警备队啊。
7: 哪里的枪？
6: 知道。
7: 举手传信。
6: 是。
7: 拳击队。
0: 要带上，
5: 到，
8: 跑步，
0: 走，
5: 快，
0: 是，
5: 带上，
0: 是。
7: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7: 拳击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

0: 人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前进。
0: 是，
2: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5: 嘿，
3: 什么？
5: 嘿。
6: 塞哟 ，QQ， ただ次に救援すべし。ただ次に撤退せよ。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0: 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五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军
3: 师，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我跟高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4: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5: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6: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7: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8: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4: 我在学法术。
8: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七，杨乐，
1: 小雨，张浩洋，
2: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3: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1: 神秘人，他是谁？
3: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2: 我们回去再说吧。
1: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4: 那怎么办？
3: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1: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3: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回来了，浩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啊，那就好。杨
2: 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这丫头片子。
2: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我们找到了喜安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2: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2: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元，去别处休养。
4: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文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2: 嗯。
5: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他叫霸下。据说摸一摸他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6: 看你什么呀？
7: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
8: 你要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
9: 拿下，
10: 把它干掉。
8: 荣兄，哦，吴爷爷好，
11: 哎，好好，
4: 你们这个鸟啊，叫得真好听，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
8: 那我得去了，哎，先走一步啊。嗯。
0: 怎么没见浩洋哥哥啊？
4: 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
12: 浩洋哥哥，
13: 你们是？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0: 浩洋哥哥，你要走了吗？
13: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1: 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其余期末考试前完成一场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

0: 车到底跑哪去了？一转完龙源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啊。
2: 喂，你还是不是仙人山啊？
3: 不是，你还真变成个凡人了。
4: 啊，是有点不习惯。
2: 哎，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信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儿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呢？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
2: 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啊。
4: 我记着他们就好。
5: 小文，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别念了。
0: 真没抓回来了。

0: 来了。哦，嗯，哦，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1: 啊，好嘞。
2: 啊，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
1: 郑老师，是我。
3: 思纯，你怎么来了？
1: 想您了呗。
0: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3: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1: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

0: 我们还有新学生呢。
1: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帮忙。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
0: 哦，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1: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0: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1: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0: 就上周，
2: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啊，
3: 没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敬茶粥吧。
2: 我不要。
0: 等等，王凯、凤泽端，怎么是你们？
3: 竹思纯。
2: 阿福，快跟上！
4: 卓思纯，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得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0: 这个嘛，
5: 学姐你是不想工作，出来玩的吧？
0: 是啊，最近工作非常不顺心，烦都烦死了。
6: 别抢说，我才没有不想工作呢。
4: 卓思纯，你居然真的工作不顺啊？以前你可是班里能力最强的学生之一，是吧，王凯？
7: 是吧？
0: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7: 工作不顺？
0: 是啊，
8: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
6: 是，
8: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4: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感恩日活动，路过大叔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1: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0: 感恩日是什么节日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9: 都是节日策划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4: 这感恩日可是大有来头。
0: 真的吗？那你说说有什么大有来头？
10: 感恩日确实是个意义非凡的节日。2017年11月9日，下乡村收到了中央寄来的19大手日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下江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8: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4: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2: 真的假的呀？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7: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5: 哦吼，没有否认想在大家面前表现。
4: 是
7: 没有的事。小顺，你别乱说。
1: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0: 少年宫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1: 啊，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嗯，
2: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嗯，
0: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嗯，
3: 好的说。
1: 这是我的座位。
4: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0: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5: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6: 郑老师，还有竹思纯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3: 是啊，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4: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3: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评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
6: 哎，被你一本正经的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1: 就是。
7: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夏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恩、励志奋进下乡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5: 这么说来，
4: 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江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
5: 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有创意吗？
4: 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7: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他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3: 周总创建了两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7: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3: 朱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找工作吧。
4: 啊，那还是算了吧。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7: 朱思纯，如今的大下江可不一样了，这里有很多有活力的公司，你可以看一看。嗯，万一就撞大运，被哪个企业相中了呢？
4: 你这么会说话，下次能不能别说了？总之啊，发展肯定是大城市好。难道留在老家种田呀？
7: 放心，我一定帮你创造机会。
3: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7: 好吧，那先不说工作了。卓思纯，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让王凯带你去看看呗。
4: 那肯定好呀，带我去见识见识。哎呀，啊什么啊，赶紧出发。
8: 等一下。哦，你慢点跑啊，
4: 快走了。
8: 嗯。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极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

0: 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焕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3: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4: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

0: 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0: 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

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确

0: 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

0: 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式

0: 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带您继续探寻横断山脉深处的红色记忆，感受进藏部队为了解放高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将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离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账，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滩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

0: 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束并举，一体推进查改制，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横断山脉深处，成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遥遥相望。几千米高的山崖之上，十字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静静矗立。1950年，十字军将士正是从这条险路挺进，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走出云南，走进西藏，这一站记者带您来到毕土乡，见证与传承这份大无畏的力量。
2: 腿在发抖，
3: 来上上，继续。
2: 路是直的，朋友们。
4: 小心，小心，哥，小心！
5: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嘛，我们加拉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
2: 更难走？
5: 对。
2: 我今天爬的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爬。
3: 太难走了。
2: 我这个山现在几乎是垂直着，我像那个什么？
5: 垂直放。
2: 岩羊，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3: 上上，
5: 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4: 走这个路不后悔吗？
3: 不后悔。
2: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毕土乡，然后再到贾朗村，然后再到这座山脚下，然后又爬了4个小时的山，来到山顶上才看到了我们的毕土十四军战斗遗址。那么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
1: 由保存至今的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昔日由德钦出动向毕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毕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毕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1950年的10月份，十四军42师126团就是从这个方向，云南的德钦，还有这个方向林芝察隅的松塔村，来到了这里，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做斗争，从而解放了我们的毕土乡和左贡县，然后再从这个方向翻过山，去到了盐井，打响了盐井战役。
5: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枪放在这边，然后就是哦，把枪拿过去的话，哦，把这个石头给哦放下来。然后就这样的，这边这些都是弹孔，哦，这下面还有
2: 人的那个，
6: 对，就是
2: 啊，这里当做掩体。
6: 对，
5: 以前我们这边还能找得到这弹壳，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了。那战役完了之后，一直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就成了一个马拉松真正的地图战役打下的那个地方。
2: 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
1: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7: 这都国家安全路了，他急急忙忙的，阿拉背着红袄呢，原来阿拉红子是真的，阿拉一年了，等不啊，不多，等不，阿拉妈妈等不下我们的，马上呢，阿拉吃红，我们红，阿拉吃红，好嘞，啊，吃饭还这么有， 但俺满满了还是不同，没谁看见人了。

0: 量清单，坚持医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季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1: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4: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5: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6: 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琼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氢氧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际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赶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6: 26号下午，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校。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

0: 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施政公开课。
1: 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热忱。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0: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
2: 丁老师在焊接行业里面坚持30多年，让我感受颇深。我觉得无论我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小事。
3: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这里也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不管从成长经历还是职业发展，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0: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多维度宣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两路精神与老西藏精神，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
4: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开展好这样一项活动。
0: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
5: 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6: 大伙那个特意在是绿山的在红酒了，在那个可有那些那几把小多在学习。啥是买多少些？也不多，这里书包东西用的那些都几不多。
7: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乐器，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5: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路康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8: 今天刚过了江，我讲点么子热干嘞，修补作业的，顶着看明这个，我这不学校要的，在路上那要呢，对吧？过了多年一年的绿种青年一年的，怎么搞不休息装下？
9: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5: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10: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就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11: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栈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5: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12: 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九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九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2: 日前，零知识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近日，桑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擦亮品牌。
12: 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为健康江孜、活力江孜注入新动能。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有王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区东部和南部地区降水频繁，西部一带多大风，空气干燥，天气呢整体是呈现出东湿西干的一个格局。不过呢，从29号开始，我区自西向东呢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阿里的高海拔山区有中到大雪，日喀则南部、山的南部、林芝南部的低海拔乡镇有大雨。此次的降水过程将有利于缓解中西部地区干燥的空气和土壤伤情。那么预计今天夜间，拉萨、林芝、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南部、东部、山南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纳曲东部、林芝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日喀则北部、东部、山南、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8到19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6到20度；港巴阴转阵雨，1到14度；萨嘎多云，-2到15度；乃东区阵雨，7到24度；琼结阵雨，6到21度；贡嘎小雨转阵雨，6到22度；巴以区阵雨，10到19度；墨脱小雨，16到22度；朗县阵雨，11到22度；卡若区多云，9到26度；芒康多云，4到21度；江达多云转阵雨，5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阴天，3到7度；尼玛晴转多云，-2到12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4到13度；噶尔晴转多云，2到14度；格吉晴转多云，-3到13度；错顷晴转多云，-4到10度。

0: 度。
1: 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还剩多少？
1: 四把！不得浪费！一包炸药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
0: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4: 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8: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科长，看，往哪儿跑了？这边，追。
1: 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2: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看一下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是四人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1: 我要的不是应该，
3: 肯定可以，没问题。
1: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3: 跟我尾随追踪。
4: 是。
3: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说了，没什么好说的。
2: 站起来，
3: 站起来说话。
4: 이러나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
1: 拜金之家何以言有？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5: 杨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恩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

0: 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严禁于此，不奉陪了。
1: 队长，失职电报。
0: 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2: 是，
1: 孟连长。
3: 有，
0: 出发，又有新的任务了。
2: 是，一班集合，出发。
4: 是。
2: 是。
5: 对黑豹师2团、3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6: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5: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1: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5: 说曹操，曹操到了。
1: 来来来来来，
7: 是啊，
1: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啊？重不重啊？啊，
0: 没事，轻伤。
1: 轻伤。警员
7: 到，
1: 去让十医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7: 是，
0: 师长不用。
1: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7: 是。
1: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7: 都跟上来了。
1: 哦，好了，去吧。
7: 是。
0: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8: 那个慢点啊。
1: 文干事。
8: 哎，给我。
1: 文干事。
8: 怎么了？
7: 梁副参谋长。
8: 哎，他怎么了？
7: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8: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
1: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8: 梁晨，
0: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是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 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受伤了。
1: 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0: 我腿也伤，
1: 一点都不疼。
0: 我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1: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0: 我不想，我不想相信。

0: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
1: 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哭成这样了，哎呀。

0: 再宣读一下吧。
1: 这是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2: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在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
3: 和平了，停战了，
4: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5: 说一下，我记下来。请问你，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不能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营长，何远，咱们胜利了。
1: 你的消息是真的吗？
0: 这个事情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
2: 同志们，

0: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再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
1: 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
2: 哎，
1: 亚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这次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呢，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时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2: 没问题，我同意。
0: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就起草这个命令。
1: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有劳你了。
2: 没问题，我来写。
0: 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
1: 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啊。
0: 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
1: 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0: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才结婚。
3: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许参谋
4: 到，
3: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时30分，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4: 是，保证完成任务。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0: 不是，文杰跟我说，今晚22时，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3: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时准时举办婚礼，22时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要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

0: 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贴正，
1: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0: 桌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这个是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铺。对，都铺平了，
1: 你又铺平。
0: 大壮，
2: 哎，班长，
0: 大壮来，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哈。
0: 哎，好。
3: 这张我自己来吧，
4: 来，来啊！

0: 是的，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1: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在进攻部队。
2: 老李，嗯，
1: 要不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2: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 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3: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4: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统；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2公里。
5: 是。
4: 文姐。
3: 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晚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
4: 嗯。
3: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6: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

0: 科长，科长，恭喜啊！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1: 多喝。
2: 科长，
3: 梁同志。
0: 哎，科长，谢谢。
3: 科长，
0: 谢谢。

0: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
1: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
0: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

0: 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话，
0: 为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2: 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3: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是，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3: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4: 周先生啊，若飞先生，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The
5: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6: 这顶巴拿马窥视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

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
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1: 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0: 哎呀，玄。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打。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0: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2: 院长。
0: 心猿意马，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对，
1: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1: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给何仗义留个面吧，
1: 好吧？
2: 好，
0: 记者朋友们，来！
2: 委员长到。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1: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
0: 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
0: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0: 嗯，
2: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0: 都不是的，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1: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徐鹏，
3: 是。
2: 戴先生，
4: 周主任，
2: 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2: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2: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 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4: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 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0: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 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

0: 定的接过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
1: 哎，毛先生啊，毛先生，
2: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2: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0: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2: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
2: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0: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豫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带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4: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

0: 脑，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
1: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0: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1: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0: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1: 好，有的是时间谈。
2: 先生，好，来先生，
3: 谢，嗯，
2: 请坐，请坐，好，嗯，
4: 毛先生，哦，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
0: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2: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5: 云芝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6: 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0: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5: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
0: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5: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7: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

0: 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1: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0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是，我需要时间。我们大量的精锐部队在西南，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美国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亚洲、在远东的战略隔离带。
1: If my guess is right, the so-called Chongqing negotiation is to buy the time you want.
2: 是为了争取你要的时间。Chairman
1: Chang, I must tell you as a gentleman that I am disgusted by such behavior. Bu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trategic interest, I must admit, your opinions are very reasonable.
0: 维德麦将军
2: General Wetmere,
0: 我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2: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0: 请向美国国会的老爷们转达一下，不要空喊和平。 所以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到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上面，这样更符合美国的利益。Chairman
1: Zhang, thank you for the tea.
2: 你的茶很好。
1: Think I'm starting to miss my hometown now.
0: 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Well,
1: I'd like to say goodbye for now and continue on with my jogging.
0: 我还要跑步呢。再见。Take
1: care.
3: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 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富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4: 这个。

0: 刘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尔迪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

0: 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1: 周先生，
0: 恐怕有些误会啊！
1: 误会。
0: 虽然我等只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 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来自你们的政府，皆是中共为背统之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2: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1: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我知，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
0: 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2: 看了。
0: 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 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
1: 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让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
1: 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2: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2: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

0: 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

0: 远威近牛，那条只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1: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0: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气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1: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2: 好的，
0: 就在这采。
2: 这里啊，
0: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2: 好的，
3: 好 ，OK。
0: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0: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0: 有，
2: 这
0: 好。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心啊！
2: 太干净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0: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1: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涮一下吧。
1: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儿，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太够吗？
0: 太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

0: 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2: 先生，这叫啥子个？
3: 小麦。
2: 啊，捡了几朵。
3: 没了，这人呢？
2: 十几朵。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3: 啊，我用难着。
2: 啊，我用难着。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3: 他说你蹲下我就光地下蹲啊。Hello。
2: Hello。他说你呢
3: 俺俩穷
2: 啊，老公的。俺俩要到西风啊。嗯，啊，别动。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3: 远点了，有点远点，加点几点出。好久不安了，不安这个家啊！
2: 啊，这就别说，这别说。那不安也没个真是，参加什么真是？
3: 我呀，那你参加没个，我一到我这儿，
2: 参加也没个，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一停啊。
3: 那都多热劲呢，过来得起来，我买两个马
2: 鞭。现在老板吹的了。嗯，哎呀，
3: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过他那新浦上这种，我看看对象。 新浦的通呢。

0: Dimele, ta son sote sana che che rin, nda le ta son mugi shimpu ru zau pu ru nda nda le le, gong pu chabu che jung chen de nda yin si. Dimele che rin, sote sana che.
1: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哭呀不就哥，那就只哭。
1: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什么树呀，这个？
0: 那不给，
2: 那我说的。
0: 新啊，这的干嘛新几百人？那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等了。啊，我这个不是说就得差人家，哎，新干嘛几百人这差门店呢？哎，差门家。
1: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0: 就不大，
2: 穷光光的有了，
0: 就吃了光光光穿。
2: 嗯，干嘛伢子估计就穷光光的有了。嗯，我说中午房子差不多，都给接近，干嘛的？
0: 但是我那光光的还是那。
2: 嗯，那光光的有吗？
0: 光光的，但穷多我们这呢，但光光的。
1: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0: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那几口人，他打算住。要么去修山一斤呢，让修了人，俺那打算修没了人。这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几天呢，得堆出毛毛土了。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煮汤呢，打算堆出毛毛木土了。嗯，这打冬的那一斤呢，工把几俺那切切几扎子土了。打算俺那电动机来煮汤呢，俺那干嘛讲啊？就煮几天，得制造汤的人。
1: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

0: 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罗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
1: 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西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东部和南部一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那么未来一天上述地区呢还将会有降水，其中今天夜间拉萨、纳曲中部、东部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东部、南部山南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日喀则北部和昌都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林芝和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多云。此外，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一带会有6至7级的大风天气。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这一大片绿色区域呢都是出现降水的地方，其中拉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还有纳曲、比如等道路沿线呢会受到中雨天气的影响，而且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呢是在凌晨2点到明天上午，因此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阵雨，8到19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6到20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阴天，3到7度；巴野区阵雨，10到19度；乃东区阵雨，7到24度；卡热区多云，9到26度；格尔晴转多云，2到14度；芒康多云，4到21度；涅拉木多云转小雨，5到12度；墨脱小雨，16到22度；波密小雨，9到1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阵雨，8到19度；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阴天，1到17度。罗布林卡中雨转阵雨，8到19度；扬州雍湖小雨转阵雨，3到13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2到19度；巴松措多云转阵雨，5到22度；雍布拉康阵雨，7到24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7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带您继续探寻横断山脉深处的红色记忆，感受进藏部队为了解放高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际彰显担当作为。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将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政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制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账，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

0: 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滩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树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横断山脉深处，成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遥遥相望。几千米高的山崖之上，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静静矗立。1950年，十四军将士正是从这条险路挺进，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走出云南，走进西藏，这一站，记者带您来到毕土乡，见证与传承这份大无畏的力量。
2: 不行，不行，不能往下看，不能往下看，
3: 我腿在发抖。
4: 来来，坐。啊，
5: 上上，继续。
2: 路是直的，朋友们。小心，小心，哥，小心。
4: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嘛，我们加拉翠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
2: 更难走？
4: 对。
2: 我今天爬了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了。
5: 太难走了。
2: 我这个山间几乎是垂直着，我像那个什么？
4: 垂直。
2: 岩羊，岩羊。我们现在在林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

0: 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1: 是啊是啊，
2: 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3: 走这个路不后悔吗？
1: 不后悔。
0: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壁土乡，然后再到贾朗村，然后再到这座山脚下，然后又爬了4个小时的山，来到山顶上才看到了我们的壁土14军战斗遗址。那么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
4: 由保存至今的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壁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壁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府壁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
0: 1950年的10月份，14军42师126团就是从这个方向，云南的德清，还有这个方向林芝察隅的松塔村，来到了这里，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做斗争，从而解放了我们的壁土乡和左贡县，然后再从这个方向翻过山，去到了延景，打响了延景战役。
2: 老人说过，14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枪放在这边，然后就是哦，把枪拿过去的话，哦，把这个石头给我放下来。然后就这样的，这边这些都是弹孔，哦，这下面还有
0: 人的那个，
1: 对，就是
0: 啊，这里当做掩体。
1: 对，
2: 以前我们这边还能找得到这弹壳，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了。那战役完了之后，一直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就成了一个马拉松真正的地图战役打下的那个地方。
0: 14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
4: 当年的14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的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5: 这都国家安全路了，他今天嘛么就阿拉背着红安尼，原来阿拉红子是真的，阿拉云南嘞，东北啊，我都东北，阿拉妈妈东北下我们的，没人嘞，俺是红，我们红，俺在帮的，好人啊，俺出发还都没有，但俺妈妈嘞好像不同，没去看的时候搞什么搞这这啥嘞，妈妈个买书是买书，从这做干没。回家呢，妈妈什么这个没事了，送去什么啥事呢？阿拉妈妈买茶红，买不着来了。他听说我妈妈的吃了事情呢，没事真的当。我呀，家把家买的，我妈妈困在家，妈妈就我的你不住来了。我到就是天气开过天，他去做今天妈妈忙坏了，伢说是因为没事才的要来，阿他呢家嘛几个东西些。也我的这么说带过去没信过来现在没没没看现在没才三个家没没也是鬼不干净嘛，就是那么个我都不干净，鬼子没人当然是公斤重了，啊那个还是看他不带的，那个你才是心这么过去了，那人这些也知道吗？哎，啊，才是这么的，吃这个母子鸡嘛，两米才两多的，出米才出大的，是300米才300脚的，那也是几月子的，你他买些刚刚的草肉脚脚，那你也没买，阿拉配合了，中国火车站的，俺这是个电不灵不电的，是的，也是肉的么多，什么过的鸡嘛。啊，你们都根本谈不成这些，你们没来。
4: 听完了达瓦斯人老人的讲述，我更加明白了14军战士行走在生死线上的勇气来自哪里。每翻过一座山，就能更快地解放一个村、一个乡；每跨过一道悬崖，就意味着离西藏的解放更进一步。那一刻，我忽然有了更大的勇气。
6: 我们穿上挖松了，我们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会历史会记下去的。雅拉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嘛，多少历史代代相传下去。
0: 从贾朗村来到壁土乡壁土村，一座和14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壁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敬成事、以智出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的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
1: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
3: 把实事求是内化为统计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1: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
4: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1: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5: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3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十四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0: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8: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9: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的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的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

0: 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1: 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2: 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善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琼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青羊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际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1: 26号下午，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校。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
3: 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热忱，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1: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
4: 丁老师在焊接行业里面坚持30多年，让我感受颇深。我觉得无论我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小事。
5: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这里也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不管从成长经历还是职业发展，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1: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多维度宣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两路精神与老西藏精神，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
6: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开展好这样一项活动。
1: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
7: 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8: 大发那个特级的是绿山的在红秀了，在那个可有的是那几把小多，在学习、扎西、买东西、也发多，这里书包东西用的那些的几把多。
9: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乐器，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7: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教路康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

0: 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1: 今天刚过了江，我讲咱们这一干的修补作业的，对不对？看明这个，我们这不学校要的是，在路上那要呢，对吧？过了多年以来的绿种青年以来的，怎么搞不休息装下？
2: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0: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3: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就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4: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栈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0: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5: 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6: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6: 近日，桑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擦亮品牌。
5: 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为健康江孜、活力江孜注入新动能。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扎西，你在干嘛呢？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刚换了衣服，准备去打篮球。哎，你要一起去吗？
0: 还真是，天气这么好，不出去运动一下，简直愧对咱们西藏的蓝天白云。
1: 那咱们滨河公园见吧。这两年拉萨的变化可真大呀，河变湖，树上山，这些政策让拉萨的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舒适了。
0: 是啊，河的这边是公园，绿树成荫，河的对面是文成公主的实景演出剧场。咱们西藏的发展真的是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1: 加措，你先投几个篮，咱们热热身。

0: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谁带了治疗扭伤用的喷雾？借给我用一下。
2: 正好我今天出门带了喷雾。
3: 这个没事儿，明天就消肿了。
2: 这个看着还挺严重的，要不去医院看一下？
0: 没事了，喷了药之后好多了。你们继续去玩吧，我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扎西，不好意思啊，今天不小心把你弄伤了，我也挺抱歉的。现在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哎，受伤回来后腿还在疼，而且红肿越来越严重，还没有消下去。
1: 那怎么办呀？要不趁现在医院还没有下班，我开车陪着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0: 好吧，加速，我在家等你过来。
1: 您好医生，我的朋友腿受伤了，想做一下腿部的全面检查，请问挂什么科室？
4: 这样的，我给你们挂骨科的专家号，你们拍了 CT， 拿着片子去找医生。
1: 扎西，你放心，马上就到医生的诊室了。
5: 脚踝摔骨折了，需要住院打石膏治疗半个月以上，痊愈的话至少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0: 没想到还伤到骨头了，哎，我给我老婆打电话说一下。
6: 你怎么受伤的？
5: 脚受伤了，你还怎么开网约车啊？这几个月可怎么办啊？你得让家措赔偿你的医药费和误工费啊。
1: 嫂子，实在对不起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清楚我要承担哪些赔偿责任。
5: 之前来我这里的患者也有你们这种情况，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
7: 生活中有很多你们这种在文体活动中受伤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国际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

0: 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于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余生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国际俱乐部的余生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我注意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2: 几号的？
1: 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往上。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

0: 好。
1: 停掉了。
2: 为什么停掉了？
1: 疼。
2: 忍一忍，能不能停？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1: 能。
2: 能坚持那就来。
1: 好，
2: 不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4: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当然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蹬蹬，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安，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梁处长，梁叔，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诸位。
2: 什么问题？
1: 请问诸位长官，有对马玉安做过详细的背调吗？
2: 当然，每一位进入特工总部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筛查。
3: 梁硕，
4: 马玉安已经死了，查一个死人档案有什么意义吗？
1: 因为这个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
2: 是吗？
1: 平田长官的意思是，
2: 八天前玉龙山的初步报告显示，现场五人全部丧命，另有暗杀者离开的痕迹，但因为梁处长的回归，让事情变得不一样。调查组重新推翻了之前的结论，梁处长活着，那就证明现场所留下的痕迹根本就不是第六个人的。梁处长，你作何解释？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1: 我原本希望平田长官佐证我的观点，没想到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来那个人远比我想象中要更加狡猾。
2: 那个人，梁处长还在坚持第六个人的观点吗？
1: 确实如平田长官所言，现场根本就没有第六个人。
5: 没有第六个人，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1: 是我杀的。
3: 梁叔，所以你

0: 承认，你就是反日分子。主任，嘴。杨硕，解释清楚。
1: 请问陈组长，我哪句话承认自己是反日分子？
0: 那你刚刚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陈组长搞不清楚吗？
0: 我很清楚，是你亲手杀了他们。
1: 你不是反日分子，难道他们是吗？
0: 没错。

我们既然叛变了，安静，说下去。20天前，我和马云安奉命押送要犯严九前往哈尔滨车站会晤，没想到车在半路上发生了变故。

0: 走到前面，马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梁处长，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办法。上峰下达了严令，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救走严先生。原来你是军统的卧底。
1: 你呀，不幸赶上了，我也很惋惜呀。不过别担心，我给你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墓地。

0: 间思考。
1: 主任，车上的驾驶员和另一人是谁？
2: 马七宝、公彪都是马组长的人。
1: 为什么如此安排？
3: 这不也是为了完成水野长官对梁硕的考验吗？
4: 按照规定，在考察期间，梁处长出任务时是不能带任何的嫡系亲随的。我们也是按照梅机关的建议，才做了那样的安排。
1: 如此绝境，梁处长是怎么活下来的？
0: 只能说，九死一生。

0: 你在干什么？把手举起来！
1: 把枪放下。

0: 杨处长好身手，如此境地也能反制对手，真是厉害。
1: 这确实是梁某平生未遇的险境。

0: 能活下来也是万幸，只能说梁某的运气还不错。
1: 梁处长的一番言辞，还真是精彩。可现在死无对证，我们怎么知道叛变的是马原，而不是你梁处长了？
2: 请问陈组长，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请问梁处长，反日分子做事情需要理由吗？就如陈组长所说，不需要理由，但总得符合逻辑吧。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陈组长：第一，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营救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为什么不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要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执行一场自杀式的行动？ 第二，事发后我完全可以逃走，为什么要重回上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第三，马玉安叛变是为了救走严九，而我叛变却是杀了严九。请问陈组长，我的动机是什么？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说？
3: 不都留的你吗？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处长说的是假的？
1: 他有证据能证明是真的吗？
0: 陈组长说到证据，还真是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2: 谁？
1: 严九吗？
4: 严九不是死了吗？
1: 一会儿要查死人的档案，这会儿又要找死人作证。
5: 你别忘了，死人是不会撒谎的。严九是死在我的枪下。冰田小姐，梁处长说的是否属实啊？
6: 現場の状況により、延長を殺すのは。
5: 70MM诺西丹的，捜索結果により、马玉安と马七宝完璧に同じだ。
2: 属实。
5: 梁处长，那你回到了上海，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跟你说话呢，主任。 属下当时身负重伤，脑子一时糊涂，一来是不知为何马玉安叛变，二来心中害怕。害怕？你怕什么？属下以为主任心中明白。
7: 你是怕除了七十六号宪兵队也有马玉安的人？
8: 放肆！他算什么东西？有这么大能耐？
5: 是啊，确实，他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不过平田小姐，梁处长的顾虑，我倒可以理解。

0: 马玉安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我回来也只是遭人怀疑。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要想先自证清白吧。况且贸然回来的话，恐怕早已遭了小人的毒手。梁处长真是人才，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过，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梁处长能回答上来的话，我就相信你所言非虚。
1: はい。
0: しっかり見ろ。 こいつがなたか、追勤ベルト、大論書書いて、手洗いしとはんのか。

0: 梁处长，
1: 他说他在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都见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2: 我确实是去过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我之前说过，马月安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那个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到上海来。从玉龙山脱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特务的行踪，我一路追着他从满洲回到……啊，主任，有些关键的话，我想单独跟您和平田长官汇报。

0: 陈处长，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郑队长，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梁处长，现在可以说了。
1: 两位长官，听说过天蝎这个代号吗？说下去。满玉安在玉龙山叛变，我怀疑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个天蝎。这和你进入瑞金大厦有什么关系？
2: 平天长官觉得呢？
1: 你是说，天蝎也在瑞金大厦？对，他正在追查那批炸药的下落。也就是说，你之前出现在泰隆商会和阳公馆附近，也是为了追踪天蝎。平田长官，楚龙猛在瑞金大厦杀了两名日本士兵。梁处长事急从权。
3: 你没下死手，我觉得已经很成情了。
4: 杨叔，事情的真伪到底如何？我还要经过切实的调查取证。
5: 那可自然。只不过，对于陈组长的逾越行为，
4: 李主任，你还得还我一个公道啊。
6: 好，
4: 来人。
6: 对，陈科中呢？
4: 还在外面等候。
6: 叫他进来。
4: 是。

0: 根据特工总部条例，这以下犯上滥用私刑，该受什么惩罚？以下犯上，记大过，罚俸半年；滥用私刑，需停职；视情节严重，上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会定重。
1: 陈组长，我给你个面子，停职就免了吧。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也不上报了。
0: 不过。 之前梁处长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刑，你都要通通给我享受一遍。
2: 梁处长，你看这样怎么样？主任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这要再抓着不放，就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行了，就免了。
3: 看在主任的面子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你还不好好谢谢梁处长的宽宏大量？谢梁处长。嗯，
4: 下去。
3: 陈组长。
0: 崔处长是特意在这儿等着，看陈某笑话的。你那么聪明，你说呢？你还不够可笑吗？有几句话，我想规劝你一下。
2: 王秘书，赶紧安排车送梁处长去医院检查身体。
4: 不必了，主任，我没事，回去歇息一下就好了。
0: 哦，那既然这样，那这几天就先别回家了，就待在总部，好好休息。
4: 也是可以，谢主任。你盯上的那块肉，不好下嘴吧？在这个局里，大家都是想吃肉的。不单单你陈更生一个人被扣话，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你想动谁，别那么急。
5: 主任相信他吗？就从我们手上掌握的线索来看，梁硕今天说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冰蝶小姐，您觉着呢？昨天从马玉安宅邸被抓的人确实是军统，只是除了这一点，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马玉安的身份。
0: 那就从马玉安的两个手下再查查线索。不过，根据情报，天蝎这个代号最近好像确实又开始活跃起来了。的确如此，听天小姐，我知道你还有疑虑。不过我以为，既然严九确实是死在他的枪下，那就说明他的动机没有问题。只要他能通过后续的调查。 那我们就可以再商量，看是否取消对他的怀疑。
5: 能看出，梁处长确实是人才，主任很是惜才的。

生活用品被褥疮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请好好休息。

0: 这段时间呢，这头疼越来越严重了。主任，这是操劳过度，加上缺乏睡眠导致的，平日里要注意饮食清淡呀。
1: 最近有什么心事吗？哎，
0: 这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再给我配一点伊斯麦林。
1: 好的，稍后给您送来。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
1: 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好。

0: 谁？
1: 76号的行动处长梁硕。
0: 玉龙山的暗杀者是他，他袭击了整个车队，他还杀了饮酒。为什么？
1: 我也很奇怪，他的状态很反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老谭，你别误会，我跟他早就没有瓜葛了，接触到他真的只是偶然。
0: 飞曼，你和他之前的恋人关系是某个组织的，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0: 你刚才说，梁硕的状态有些反常，为什么？
1: 我不明白，他明明有特工总部的身份，为什么要一路逃避追捕，甚至还在岩公馆的附近袭击了日本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姑娘，说她头部受了伤，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证实此事。
0: 那那位姑娘呢？
1: 我们被76号的特务盯梢，后来分头走了。

0: 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日本人76号都在抓人，可是他们抓的却是自己人。
1: 更奇怪的是，重庆的古先生来向我收购粮售的情报。
0: 军统的那位古先生，
1: 古成春，而且他还说会在上海长期逗留。
0: 那天仙呢？
1: 极有可能一起来了上海。
0: 这件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飞曼，你现在调查清楚粮售的动态，盯紧他，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罪证没有罪证，谁挂了老大都是我的一句话就光圈。
1: 何玉队，是主任下的命令，再说不是囚禁，绝对不是囚禁，只是限制行动，等候调查取证。
2: 什么叫调查取证？就是一天不查出结果，我们老大就得被关刑，是不是？
0: 哎，对，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3: 你别说话了，
0: 我们的时间耽误不起，你们去领证，我们也不再汇报。
1: 滚开！
0: 滚！
1: 李队，
2: 你们吵什么呢？
1: 俩壮，
0: 老大，他们
2: 滚蛋，别在这添堵。
0: 谢谢梁叔，谢谢梁叔。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儿，你们去档案室给我调一批资料过来。这不符合流程。
4: 现在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了，是吗？
5: 你要什么资料，我需要请示主任。
4: 所有人的档案资料。
0: 是。
4: 主任，
0: 档案需要给他吗？
4: 给他，看他要干什么。
0: 明白了。

0: 处长，处长，说，处长，给南京江秘书长那边去了电话。梁处长当年在南京和江小姐确实是旧识，只不过两个人早些年就分了手。
1: 你呢？
2: 处长，派人去梅局关打听过了，水野先生确实送给江小姐一把手枪，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1: 江飞曼叫日本人自己去查，咱们没必要趟这个浑水。 还有一个呢，
3: 那姑娘来历不明，兄弟们没找到她。我还真是培养了一群酒囊饭袋啊，连个姑娘你们都找不出来。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处长不用干了。
4: 处长，兄弟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把这一带都踩了一遍，那人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
0: 地图，从相遇点到这两条巷子，距离不远吧？
5: 是。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来总部的？属下是去年2月份，我是去年6月份。那也就是说。
1: 都不是仇了呀！属下
6: 不能。
1: 没责怪你们的意思。
5: 处长的意思是说，这姑娘身份不简单。
1: 事关梁处长清白，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
3: 就算是把这几条机给我翻过来，
1: 要把人揪出来。
0: 是。
1: 还有，总务处训练的新人，给梁处长调过去几个。他要是问起来，就说是主任的意思。

0: 明白。
1: 明白。
2: 你必须亲自什么是任务，完成了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3: 梁叔，你必须得出头绪。
4: 梁处长，您要的档案我带来了，
0: 放到桌子上吧。两个小时之内不要打扰我。
5: 是。

枪手，魁拔枪手，

0: 下了。这三个呢，是上面派给咱们的新人。这是于组长。
1: 于组长好。
0: 反正叫你了。走呗。
2: 咱们出去不缺人呀，上头老是送这些酒囊饭袋来干什么？
0: 正当咱们这儿新兵营啊。你是不是蠢？这是塞给你的吗？这是塞给咱们老大的。上面说咱们人手不足，那还不是因为玉龙山的事没有了吗？给咱们老大上眼药的。

艾某大于心思，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卢先生，代号书生，军统内部大名鼎鼎的双子杀手，10年的特工生涯，光彩照人的履历。如果中国的书生都像你这样，那可真的是让我头疼了。还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和马玉案接触，他是不是军统？不要说这么多，要说两块，快点！不想说什么，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抓到你是我的荣幸。我的前任宫崎先生对你实施了7次抓捕，但都宣告失败。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喂。 好，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激我的慷慨。你应该知道，这是你们的电文。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激我的慷慨。你应该知道这是你们的典文。你的上级天蝎明明知道马玉安不在上海，却依旧安排你去跟马玉安接头。用你的牺牲换取上海站的权力接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我不会杀了你的，只要你配合我。你不想向你的党派和上线复仇吗？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等待你的消息。

0: 軍用呼べ。奴ら直して。
1: 啊，人家这一块猪肉。
2: 什么人？嗯，是你们。
3: 小姐，
0: 小姐，
4: 三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别来无恙啊。
2: 你们不是在重庆吗？怎么会来上海？
4: 我听说上海站把你除名了。
2: 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用军统的渠道发国难财。
4: 你倒是一点没变，多管闲事。
2: 你觉得这很正常吧？
4: 不正常，但是也不意外。人只有接受了这个社会的黑暗，才能真正的成熟起来。我早就说过，谍报工作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现在看起来你确实不适合这份工作，也是时候送你离开了。
2: 为什么？谢君安，你好像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
4: 上海站已经把你除名了，你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2: 说让我来就让我来，说让我走就让我走，凭什么？
4: 凭我是你叔叔，

0: 你的长辈，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唯一的亲人，他就更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干什么，更不应该阻止我。
0: 是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
1: 你让我走，不会是因为看到我有负罪感吧？你不想面对我，不想面对他，所以你才让我走，所以你在逃避我，对吧？
0: 谢天慈，别忘了谁把你养大的。
1: 我没忘，我看是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吧。是你大哥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你是怎么对他的？你们是亲兄弟，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七年了，你想过为他报仇吗？
0: 这些混账话是谁告诉你的？我告诉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1: 我不走，我就算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抗日的权利和义务。再说了，我可能能帮到你。
0: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1: 那如果是76号的线索？我认识一个76号的行动处长，叫梁硕，或许他能成为我信息的来源。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认识他的？
1: 我看你很感兴趣啊。
0: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那让我留下来。
0: 作为条件，我答应你。快说。
1: 我跟他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的，我们两个人同时被日本宪兵追捕。
0: 他被日本宪兵追捕？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日本人追。不过，好像他头部受了重伤，什么都不记得，包括自己的名字。我是看到他被76号带走，才确定了他的身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难道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2: 长春，严甲。
0: 燕子接我两手了，你去想办法打探一下76号的消息。
3: 是。
0: 我们走。

0: 那个老大是回来不对劲啊，心情不好哎，怎么了？挨批了？还不是因为玉龙山出了大事儿了？说是整个亚运队就咱们老大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哦。
1: 你可拉倒吧，听风就是雨的。
2: 哪来的小道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总务处那个讲山鸡那小子说的吧？
1: 他就没靠谱。
3: 你懂个屁呀、啊！
0: 你以前不靠谱，那是外面的事，这是内事好吗？蒋山鸡是谁？啊，你们知道吧？果然是咱们所有办公室的钥匙，我这绝对是一手资料。老大一回来就直接进了审讯室，他进去之前主任和日本人已经在里面等了。你们觉得审谁？审谁？审日本人家？
1: 你不懂就闭嘴，这不扯淡吗？
4: 那处长出趟任务命都快拼没了还审他？
1: 就是啊，还有天理没有？
0: 什么天理？现在日本人就是天理。
5: 想要活下去，不仅仅需要扫除我身上的嫌疑，更要快速证明我的价值。找到天蝎的下落，不仅仅是为了查出我真正的身份，也是确保我能在76号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0: 不是我说，哥几个别都干坐着呀，主动点，
1: 嘘个寒问个暖，该端茶端茶，该送水送水，把气氛活跃起来。
2: 这档口谁敢出那美招？你自己怎么不去呢？
3: 哎，进来的，
4: 到，
3: 倒杯茶送你去。
4: 我，
5: 倒杯茶送进去，
1: 让你倒你倒，哪那么多废话呀？
3: 是。

0: 请进。
1: 处长，处长好。
0: 你，
1: 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
0: 哦，
1: 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0: 好，谢谢。
1: 处长您慢用。

0: 谁到了？
1: 到了。
0: 还说啥了？
1: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说好啊，谢谢。
0: 没了。
1: 嗯，放这儿吧。
0: 不对劲，真不对劲。
2: 老大平时没让我们滚蛋已经不错了，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么客气了？是不是？
1: 不能够吧？我看老大待人挺友好的呀。
2: 有你个什么事儿的呀？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两个带个小队在大厅等我。
2: 哎，好，这就对了吗？
4: 对味儿了。
2: 走走走，拿衣服啊。
4: 哎
0: 哎。哎，我说你们这帮人见不见？看你们这样，哎，快
2: 走了走了走了。这不是我衣服，是麻子的。麻子，
5: 大家都整理整理装备，随时准备行动。
6: 是。哎，
0: 陈组长，
5: 我干什么的？
0: 准备执行任务。
2: 执行任务？
0: 准备什么行动啊？谁跟你们批示了？
7: 哟，这不是陈组长？行动是我们梁处长特批的。怎么了？
5: 你们梁处长还在留守观察，怎么可以带队行动呢？
7: 这就奇怪了，什么时候电讯组也开始查实我们行动处的事儿？陈组长这手啊，伸得属实有点长。哎，
8: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陈组长马上就要高升为陈处长。哦，人家手伸得长点，怎么了？怎么了？
7: 哦，要高升了。哎，恭喜啊！
0: 不过，这不还没高升吗？
5: 是啊，
0: 就算高升了，也和我们梁处长平级啊。
8: 那倒是，
7: 越权行事，说出去可不好听啊。
8: 哎，你这就小人之心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咱们陈处长就只不应处长呢？人家的这个志向可是主任，陈主任啊，
7: 陈主任啊。哎，
8: 以后我们高升还需要陈主任多帮衬着。来来来，快给陈主任请安呢。
5: 我们梁处长都是这么管教自己手下的。这么爱嚼舌根子，要不要帮你把舌头剪下来好好嚼一嚼啊？
9: 陈主任慢走。
10: 平安。
8: 都别笑。
11: 列队报数，
12: 一、二、三、四、
11: 五。
13: 单看账目没有任何破绽，但一对比进出库的货单，就看出端倪了。这军统啊，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还真是猖獗。梁处长，一张简单的线报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很好。刚回来就干劲儿十足，堪为我辈之楷模呀。

0: 天蝎一日不落网，属下一日无法心安。
1: 主任，
0: 已经给码头打过电话了，这个就是前几天货船入港离港的时刻表。你看看，一个小时以后，就有五艘货船到港，我们抓紧时间。

0: 就这些，放。组长，
1: 他们已经出发了。搜查两所办公室，我看看他回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0: 把所有的档案都拿出来，他要干什么呀？
1: 资料审的人说，梁处要调看所有人的档案，这其中包括您的，还有他自己。
0: 他自己的，他要干什么呀？
2: 难道
1: 是在查潜伏者？
0: 别跟着我走。

0: 真的，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啊！主任能批准你参加这次行动，说明对你还是信任的。身处嫌疑之地，心中所想就是立功与正清白。这次崔兄，我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1: 你说，
0: 崔兄说，宪兵队曾经搜索过玉龙山，可有什么发现？
1: 怎么突然之间问起这个呀？你是又想起什么了吗？马渊敢在这个节点叛变，不可能没有人接应。不是说杀了两个猎户吗？嗯。我在想，宪兵队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那次带队的人叫茂木一久，我在日本人的舞会上 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人极其残忍好杀。
0: 茂木一久，
1: 你要是想知道细节，可以去问平田，是他的手下。你只要跟他们说要去抓军统，他一定非常感兴趣。兄弟，别心急。
2: 路遥才能知马力，主任也不是心里没有数。有崔兄挺我，我挺放心的。<笑>
1: 自家兄弟说两家话。<笑>
3: 梁处长，你队长那边准备好了？
4: 西口已经堵死了。
3: 老大，我们也准备好了，
1: 随时可以行动。那就收网。
3: 我也去，你去干什么呀？这点活呢，下面的人干就行了。
4: 崔兄好福气，我呢，就是个操心的命。
3: 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有梁处长在，你们跟着好好学习。

0: 对吧？
1: 安排好了吗？
2: 可以了。
0: 跟了您这么长时间，这种小场面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1: 上。

0: 散开来，仔细检查，没有任何遗漏。是。咱们坐好。你真是让我汗颜呐，
1: 兄弟，你手下的这批人可谓是训练有素，都看见了吧？这才叫效率，都学着点，找机会也让我长长脸。是。
2: 人还活着，把他抬回去。哎呦，
3: 是，
4: 处长，这发现一堆雪茄，看样子应该是上等货。
5: 我只要人，其他我不管。
0: 是，好东西啊。

0: 把东西带回去，通知特高科警卫处来接收现场。是。
1: 把这个人抬走。
2: 是。
3: 哎，
2: 老大，走走。

0: 有结果了？
1: 软骨头一个，刚进去他就招了。
0: 有没有研究一流炸药的消息啊？
1: 他级别太低，接触不到。不过他倒是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军统派在上海一个重要人物，上海站的一切资源任凭调遣。
0: 哇，来头不小啊！哎，会不会是梁硕说的那个天蝎啊？
1: 属下也这么想。
0: 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印证了梁硕的供词啊。把笔录的材料整理一份，给明田。
1: 是。
0: 哎，等等，再提醒一下陈更生，老白渡仓库的破获已经重创了军统，让电讯组密切关注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1: 是。
2: 老师，76号派人端掉了上海站的一个仓库，王明天正发飙呢。
3: 他是心疼他那批走私的货，
2: 不过这次金胖子倒是投过一件。这是他在仓库里发现的记号，说是76号人留下的。
4: 这是我南方训练营飞鹰特训班的标记，梁硕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学生。
2: 老师，您说梁硕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想起自己身份了？
4: 他要是想起来的话，就应该联络我们的爱线。这回倒像是一次试探。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想办法回应他，即刻回去密集发电，注明有关严先生的物料不要从老白渡运出。下午4点到陶朱路22号街头，再做洽谈。记住，密集不用太高。
2: 76号会上当吗？
4: 他们一直想查到研究留下来的炸药，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2: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接触梁硕了。
4: 也该让这小子想想自己是谁了。

0: 小初，你看看这些都是些啥？古董、金器、鸦片、烟酒，我还以为他们会送一些枪械武器啥的。
1: 你拉倒吧，重庆那帮人从根上都已经烂透了，现在谁心思还在打仗上？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这些东西那都是后方关老爷的宝贝，那不比枪械重要？
2: 没想到啊，
3: 咱们靠着军统发家了啊！
1: 以为能进了咱们口袋，左手倒右手，那都进了离上面的口袋。
4: 梁兄，收获不小啊，好东西。
5: 我们那个险情一致，辛苦了。广车，
6: 哎，
5: 待会儿挑些好烟好酒送到崔硕的办公室去。
6: 是，
4: 跟我这么客气啊？
5: 借花献佛罢了。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嘛？
4: 对，自家兄弟，给我什么我都能收。忙完这段时间回趟家，见见你嫂子，咱们一起吃顿饭。
5: 好，
6: 老大，
5: 嗯。
4: 好，
3: 兄弟们，不用整理了，这里由我接手。
4: 主任的意思。鹏海，把这些东西装箱送去连家巷。
6: 老大，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啊？
4: 别废话。
6: 哎，收。
7: 梁处，
8: 是你要的资料。
5: 苏兄，我先去忙工作了，吃饭的事儿咱们再约。
4: 好。
3: 动作快点。
8: 好。

0: 不是说杀了两个猎户吗？那次带队的人叫茂木一九。
1: 日本人给出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遭遇军统锄奸，满洲国那边抓了两个伪装成猎。

0: 组长，截获一条电文。主任，您看。
1: 从情报上看，这军统已经找到了研究遗留的炸药了。这速度够快的呀！
2: 主任，这种讯息能够如此轻易得到，总是不好深信。
1: 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说这是一个陷阱，未免也太拙劣了一些。就凭上海站那几个虾兵蟹将。
2: 是不可能将我们反向包围的。平田小姐是觉得可以一试。没错，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3: 这陶竹路22号是什么地方？
4: 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吧。
2: 虚者失之，失者虚之，那就不妨一试。只是要想抓到那个秘密接头人。
5: 我们也得派人混到酒吧里。嗯，
6: 李主任心中已有人选。
5: 主任，属下以为这是一次试探梁处长的绝好机会。如果梁处长真的没有问题，凭他的身手，凭他的智慧，自然可以马到成。届时，他的嫌疑不也洗清了吗？陈根生，你怎么不说一旦出问题，梁硕会有生命危险呀？
2: 哎。
7: 我倒觉得陈组长的建议啊，值得考虑。
2: 主任，这对梁硕，
5: 别说了，只要准备的充分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1: 李主任，若有需要，我可以向水野先生请求支援。
2: 平田小姐这么说，我深感谢意。
7: 玉龙山的行动和水野先生息息相关，如今炸药的消息浮现，也理当由水野先生和我们。
0: 一起给他画一个句号了。一切都安排妥当。
8: 嗯，以身入局，才能破局。

0: 这个酒吧内部并不是很大，若是带太多人手过去会引人注目，还是先派人过去打探消息。
1: 具体的行动主任已经详实地告诉我了，梁某身先士卒，义不容辞。可是说实话，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想向平面长官借一个人跟随我行动，这样把握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当然可以，不知道梁处长看上了谁，随意挑选。

0: Bogey。
1: 这个。
0: 要秀秀に選ばれたのは誇りに思え。
1: はい。
0: 现在，距离重庆分子的接头时间还有15分钟。酒吧内部我也已经安排人手，接下来就看梁处长的。
2: 好，我们去准备一下。

0: 两位先生喝点什么？
1: 太吉利，这位先生跟我一样。
0: 好的，请稍等。
1: 茂木队长不必这么紧张，这只是一个小任务而已。你的表情可容易让敌人发觉的。我去趟洗手间。我接受你也要看吗？

0: 今天我合作顺利。
1: 梁先生，
2: 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从不喝酒。
0: 今天不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喝了。
3: 滚动感冒，大家来来那一样的。
4: 你是靠的

0: 아시마시소.
1: 하야마 루나. 빠. 강시 싫어.
0: 想进铁血跟我们走，想我走就带上日本人。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气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好，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你呢？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

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3: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2: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在。

0: 天然的一个环境。
1: 这是二号点的，
2: 好的，
1: 就在这采。
0: 这里啊，嗯，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0: 好的，啊，好
3: ，OK。
1: 你们从前面下。啊，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净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哇，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3: 太干净了。哎，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0: 对。
1: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4: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4: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4: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3: 太够吗？
1: 太够了，够了，先洗一下。
3: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4: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4: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5: 先生，这就是这个。

0: 小麦。
1: 啊，今日几度？
0: 没热，这人呢？
1: 十几度。哎呀，还要干嘛的那种？三八的那种，菜顶的那种东西。
2: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0: 啥玩意儿呢？
1: 那啥玩意儿呢？
2: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0: 老牛，你手都光底下掉断。Hello。
1: Hello。老牛呢？
0: 俺俩穷
1: 着。俺俩苦着。老牛，牙膏是不干。
0: 我。
1: 嗯，阿掉断。
2: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0: 这远点了，有了。原来家的记得出。

0: 找不完的脖子和架子。
1: 啊，这些别说，哎呦，这别说。那不也没个精神，产家什么精神？
0: 我呀，咱的产也没个，我一到我这
1: 产肉也没个，到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产一顿啊。
0: 嗯。咱都多热劲呢，过来的进来，我买俩锅毛片。
1: 现在来把产一顿啊。哎呀。
0: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俺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但没少种开个往这种过拉链的。新浦上里面菜没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地界。新浦是通的的没了，但从说的是那菜菜人，你知道嘞？但打算那个新浦是早浦是往这哪来了？功夫差不多这个种菜的往这意思，但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2: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啊，那只苦也没这个啊，那就只苦。
2: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什么新芽子啊？
0: 哪不给你？
1: 那我说的。
0: 新芽子的干嘛新几百？咱的干嘛新的可能没这儿不等呢？啊，我这个普洱做就得产人家，哎，新干嘛几百让这产没这儿呢？哎，产没这儿。
2: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

0: 有着不错的疗效。
1: 湖南个呢？
2: 那个新宁个，又在那宁个，新宁个。
1: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药是，等我从俺那单着。啊，新的我从俺这边吃的药嘛了，新的新的了，新鲜的包包过了等着嘛了，免得。新我不，起码到他那酒精方面的等着了。偏没了转机了，偏给钱也没有了。哎呀，打打算去当嘛不得，去当嘛的人了。打的的一步加嘛到的呢，全多接了，就不打。
2: 穷光光人物了。
1: 就吃了光光我做。嗯，
2: 干嘛伢子估计的就穷光光人物了。嗯，我说中午房子差不多。都可以接的，干嘛的？
1: 但是我那黄瓜仁还是那。
2: 嗯。那黄瓜仁我们。
1: 嗯，黄瓜仁，那全都我们这儿呢，单黄瓜这里。
0: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使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他阿的钢铁人，垃圾钢铁，他打算住，要么去修缮一间呢，装修了了，俺那打算修么了的？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资格，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对车毛毛拖了，啊，打算电动车给俺那拖他呢，打算对车毛毛没拖了，嗯，得他当年那一件呢，工把子俺那，切切切渣子拖了，他打算俺那电动车来拖他呢，俺那干嘛讲俺就拖起他看，得知道他那人。
0: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0: 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1: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0: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吧，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们是来自那曲市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一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轻骑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戴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

0: 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2: 那区聂荣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0: 聂荣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1: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0: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1: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毛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近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
2: 徐先生，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一定特别痛心。
0: 一定的。
3: 刘家，你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
0: 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
3: 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好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
0: 哦，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兹在兹。
1: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3: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兹在兹。
0: 啊，那好，我先收回。

0: 林老先生啊，
1: 哎，
0: 快进来啊，儿子醒了，
1: 看见了，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2: 爸，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她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
1: 哎，徐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你们一家子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一定以为外面是大雨倾盆。

0: 泽丹好像也有讲话，
1: 他跟你说过谢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疲累之气，不好说谢。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丹血型刚好是O型。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虚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
1: 哎，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暴动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
1: 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辉派我来找先生。
0: 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只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朱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陆丰了吗？
1: 没有讲。
0: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
1: 是，我没有跟家里讲，也不用让永嘉知道。
2: 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1: 我再去找秋收起义的消息。
0: 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
3: 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每年的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粒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比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不可以减1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打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4: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5: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四川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得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的比鸡叫还要早。
6: 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地？
5: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6: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7: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

0: 们要做工了。
1: 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
3: 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
2: 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4: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5: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4: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6: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7: 那不能答应。
6: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8: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啊，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9: 我们也不怕。
8: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10: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饿死，再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
11: 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来我们这里。
10: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8: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10: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8: 好，
9: 干了，乡亲们。

0: 曹庆同志只给我看了，他们不过来，就是不想让我们晓得他们在。
1: 长工同志，王总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听说你一到，他就派人看着你。
2: 怎么样，领教了吧？不到一个月，
0: 这些地主好打的很，没什么了不起。
1: 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0: 我跟那个何长工说了，他要是能帮我除掉尹道一这个心头恨，我就随了他们。除不掉，谁说都没有用。
3: 我也没有用。
1: 我说过，除非你当老大。
4: 乡有七人组成土地委员会，
5: 尹道一的情况，我正在摸底。
3: 组成分田小组，
5: 要有把握。

0: 不要让王佐的队伍受到损失。
1: 焦香土地
0: 都是穷苦人出身，其二，他又是袁文才同志的好兄弟，出了问题，我们会失去信任。
2: 明白，
3: 王委员。
4: 朝廷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
0: 袁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4: 去宁冈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那里，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冈很不安全。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分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茅坪吧。我们那里啊，进可攻，退可守。
0: 这个我清楚。
4: 我们的队伍和茅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王佐那里，我在做工作。
0: 好，去茅坪。
5: 来，
6: 喝一杯。
5: 来，喝酒。来，
6: 走
5: 酒。
1: 走酒。
7: 在吃大吃大喝，违反纪律，赶紧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滚蛋，陈团长，滚蛋，滚，出去！
8: 干嘛？
7: 滚！
8: 你们干嘛？
9: 出去！
8: 你们在这儿来坐我！
7: 滚！
9: 出去！
7: 陈团长，
8: 出去！
7: 陈团长，赶紧下命令！
8: 出去！
7: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陈团长，跟我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8: 出去！
10: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在走过黄冈四村老百姓田里挖了12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地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4文钱。三营一连二排的副排长及2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11: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
12: 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怕强的军队，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
10: 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4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11: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10: 这个条子上是发生在三营二连一排，深夜天凉

0: 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取暖，毁坏了三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一天，写检讨，在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以此为戒。 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八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布镇与当地的两名跑单帮的小商贩吃酒，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 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两名小商贩，小商贩讲，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们？
1: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2: 药呢？
3: 正在寻找药源。
2: 钱呢？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就应该没收他们的钱。
1: 为什么不抓起来？
2: 还跟他吃酒？
3: 你的呢？
4: 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前敌委员会拿出意见来，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回复你们。
5: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0: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毛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毛坪总计有60-70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是到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 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具体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级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要到下面了解情况，不仅要深入连排班，还要到老百姓家里问问，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1: 明白。
0: 荣欢同志，在。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
1: 是。
0: 我们从三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分，遭遇肖家弼的伏击。 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稍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粮田，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现在我们是近1000人的队伍。

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走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兵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二柱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七十三团三营七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我的负担。朱军长讲了，对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3: 河山。

0: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
1: 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把枪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但是，我朱德会带着你们。 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伍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 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它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0: 林连长，你在想事情？
1: 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
0: 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铁杵也会磨成针。
2: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讲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汝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0: 我们兄弟俩同为讲武堂一期，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头。他是七支队长，我是六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魂阵。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檐帽，

0: 结果曹锟上当，他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大眼帽，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 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安来了。回国之后。 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军亦可诛。
1: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0: 我也希望如此。怎么？

0: 你是担心组织上对此事有看法？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
1: 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也会得到救助。
2: 武器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3: 赞同陈毅同志的意见。
4: 如果是联谊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5: 偷听，
6: 赞同。
7: 赞同。
8: 赞同。
9: 好，
10: 明天一早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11: 这地方哪里去扎马呀？
12: 他的通讯员一定给我带马过来了。
13: 看到了，就拴在了门外，高大威猛的骏马。

0: 老师，
1: 哎，看你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0: 此行不虚，老师请。

0: 嗯，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
1: 日本最高指挥官白川一泽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
2: 你也穿了和服，田中义讲最好如此，已是昆弟之好。
1: 哎呀，又是万乘之君之风范呐！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侮，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0: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其实之意吧？
1: 没有。
0: 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 并定以将来之计划。且欲知密有局日者甚多，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诸名流相近接，谦恭虚极，直经叩问，便不枉此行。
1: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有。 目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田中义一讲，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甚密者，唯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0: 是子文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
1: 我将两份离婚证明。 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呜呜推爱喜木为信。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笑>
3: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1: 东渡一路都在背。 只背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

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宋代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

0: 府上的婚礼，则包而不办啊。
1: 姿势体大，岂有不办之理？做两次便罢。学生此次回宁，就是请导师能大驾前往赴沪上光莅临。<笑>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更揽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导师。
2: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导师不在之理？<笑>
3: 你还是让我安平乐道吧。
2: 孔家宋家的人呢？
3: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龄二姐宋庆龄不回来。
0: 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他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
4: 何时复出政坛呢？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这个朱德。
5: 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武之客，至少在窝里头。
4: 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 等他们请我，
0: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兴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另出庐山。

0: 要用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稻心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2: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0: 无箭。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
3: 全体都有，集合上山！
4: 是。
5: 我也很快就过去。
6: 好，
7: 王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6: 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

0: 150几支枪。他虽然是无限粮方的总指挥，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抢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都是死在尹道义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1: 像尹道义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环、分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伍过去配合。
0: 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
1: 你想好对付尹道义的办法了？
0: 尹道义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
1: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0: 七罗二十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义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埋伏在山林里的50-60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
2: 尹道义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
0: 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
1: 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0: 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还很孝顺，
1: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0: 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的？
1: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又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
0: 没有拿掉他们职务。
1: 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茅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0: 于洒度、苏先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1: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吧？
0: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齐罗奥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不允许我去指导。
1: 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环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第一期的教员要定下来。
0: 真的要成立军官教导队？
1: 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
0: 可以，可以。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你一定会去做先生。
1: 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党代表是蔡忠，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0: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
1: 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尹道义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3: 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快！我等，我等。
4: 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不能怂在山上。
3: 前进，快，快！想打胜仗，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山地训练不可或缺，这是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卧倒隐蔽，像个笨狗熊，就得挨枪子儿。
5: 他敢爆粗口，我们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

0: 他太着急了，
1: 我去找那杨里去。
2: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0: 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再等等。

0: 40秒，这么久？
1: 应该不止40秒了。
2: 放！起枪！

0: 毛宇，
1: 时间延长了。
0: 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
1: 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
0: 是。恢复规定时间。
2: 明白。放。
0: 毛宇，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
3: 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0: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
1: 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
0: 是。
4: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5: 毛远，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好吧，
5: 谢谢毛委员理解。
6: 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
7: 是。
3: 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
8: 讲得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9: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有些过分了。
3: 是。
10: 你的脚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董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警卫？
9: 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是我的脚板忘本了。
11: 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
9: 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
12: 走前我会把药为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13: 谢谢，谢谢副院长。
12: 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

0: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
1: 我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
0: 啊，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
1: 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
0: 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
2: 徐先生。
0: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
2: 没有。
0: 来，
2: 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0: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2: 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井冈山，子辉派人打听到的。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2: 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0: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2: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0: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2: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0: 好，捎地址给你。有家的两个哥哥一定还没有消息。一起去看看尤佳。
2: 我去看了。尤佳那天讲的对，不该总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0: 林老先生，
2: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0: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尤佳道个别。

0: 父亲送我归队。
1: 和善同意。

0: 我们请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骄傲。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临县、茶陵三县克己人的最高学府。 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 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
1: 蔡仲同志，蔡仲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
2: 张令斌，
0: 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
1: 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今天我们先讲这2个字：革命。
0: 我先打个比方，我们先人舂米，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冲。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我们南方的人们是坐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
3: 改变穷苦人的命运，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4: 你是做队长，他算什么？
0: 一个四期小学员，我。
4: 黄埔一期的优等生，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5: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
4: 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5: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
6: 我们在井冈山将陈柱脚跟可缺不了的。
5: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银元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于师长脑子不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 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
7: 跑？
5: 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茶陵虎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
7: 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

0: 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1: 由于敌军围困，
0: 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
1: 暂时隐蔽在范石生的第16军。
2: 快，伤病员送卫生院，其他人回营部换棉衣。
3: 玉杰兄，
4: 师生，
3: 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0: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
1: 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0: 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5: 到了李捕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董堂，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在少数。现在队伍锐气正壮，董堂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了。
6: 粟裕班长，有田，
7: 泽坦，
8: 林连长，朱军长，陈主任，
5: 粟裕，
4: 朱军长，
8: 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4: 我是警卫队粟裕，查队伍，要找到队伍。
8: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1个多月找到这里，
5: 把粟裕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8: 是。
5: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9: 是。

0: 蒋介石，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再等等，一时还舍不得让泽滩离开。现趁着国民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抓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1: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0: 蒋介石，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接班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2: 所以我急着要争取队伍，争取早一点。

0: 毛爷，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
0: 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
1: 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前天深夜走的。
2: 上次我们去查令县城，是乔装打扮，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查令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
3: 听说你们要打查令，想想你请战，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
0: 你误会了。

0: 他镇临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正在混战。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茶陵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
1: 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2: 我询问了一下东娃子，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
0: 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1: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0: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1: 好，长山与草果，百子无处躲，十得八九连，可以共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扶川芎，打得满地爬的。
0: 快寻祖师麻药。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些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1: 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0: 这算不了什么，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粮仓见底了吗？
1: 还没有，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
0: 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茶陵县城，打开了土豪烈士的粮仓，除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 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
1: 你在显宁冈调查？
0: 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
1: 谭震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香天药，鲜果观音泥，观音吐吃了，腹胀便结。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
0: 毛坪也是如此，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1: 这件事与你无关。
0: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1: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不可以这样，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渡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们。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 除了程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你来选人。好，
2: 毛委员，
3: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1: 陈日军，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3: 程浩把茶岭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要快呀！
2: 马，快点马来，
4: 是
2: 去茶岭。

我们进攻查理，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0: 革命真会惩治你的！我已经给毛文元写信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好啊，免得我再费口舌了。
1: 完颜先生，陈浩悉数皇子级，连夜带着异营的人跑了，
2: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 这样的叛徒若从严查办，
0: 完颜先生已经带人去追赶他们了。文三，安人方向，
3: 这里。

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了。

0: 把枪给我！
1: 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您刚暴动想来的，从打影心用了一次，
0: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了他们的蒙蔽。

0: 毛委员，
1: 回去公审。
0: 文才兄，你和毛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嗯。
3: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带您继续探寻横断山脉深处的红色记忆，感受进藏部队为了解放高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将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政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账，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

0: 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滩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树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横断山脉深处，成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遥遥相望。几千米高的山崖之上，十字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静静矗立。1950年，十字军将士正是从这条险路挺进，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走出云南，走进西藏，这一站，记者带您来到毕土乡，见证与传承这份大无畏的力量。
2: 有点恐高，不能往下看，不能往下看，
3: 我腿在发抖。
4: 来来坐。啊，
5: 上上，继续。
2: 路是直的，朋友们。小心小心，哥小心。
4: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嘛，我们亚拉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
2: 更难走。
4: 对。
2: 我今天爬的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
5: 太难走了，
2: 我这个山间几乎是垂直着，我像那个什么，
4: 垂直
2: 岩羊，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5: 上上，
4: 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2: 走这个路不后悔吗？
5: 不后悔。
2: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毕土

0: 古乡，然后再到贾朗村，然后再到这座山脚下，然后又爬了4个小时的山，来到山顶上才看到了我们的壁土十四军战斗遗址。那么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
1: 由保存至今的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壁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壁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府壁土指挥部

0: 京四十二师幺二六团就是从这个方向，云南的德钦，还有这个方向林芝柴语的松塔村来到了这里，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做斗争，从而解放了我们的避土乡和夺贡县，然后再从这个方向翻过山去到了延景，打响了延景战役。
1: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枪放在这边，然后就是哦，把枪拿过去之后，哦，把这个石头给哦放下来，然后就这样的，这边，这些都是弹孔，哦，这下面还有，
0: 圆的那个，
2: 对，就是，
0: 啊，这里当做掩体，
2: 对，
1: 以前我们这边还能找得到这弹壳，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没有，那战役完了之后，一直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就成了一种马拉松真正的。地图战役画下的那个地方，
3: 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
4: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的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5: 这都国家俺这路了，他今天嘛么就俺俩背着红啊，你原来俺俩红是真的，俺俩云南的，东北啊，我都东北，俺俩嘛么东北下我们的。没人的爱吃红，我们红爱吃帮的。好的啊，爱吃饭还这么有，但俺买毛了好吃不同。没事看的时候搞是吧？搞这这啥嘞？买毛个买树是买肉，从这做干没业，回家呢，买毛什么的个没事了，送去怎么样是呢？俺那妈买茶红买不着来了，大天上我买毛的吃了是真的，没事真的当。我呀，家把家门就我们不困难，进来买卖就我的你不住来了。我当时是春节开过去，但是做今天妈妈忙坏了，俺是四万，没事才叫俺人。啊，上人家嘛几个东西些，也我这这把手带过去，没事过来现在买卖就卡实在买菜三我这买卖，一日贵不干钱嘛，就说那么个我都不干就贵的买人。当然是公正的物事，俺那个二十块钱不带的，那你才是心怎么过去了？那人这些也知道吗？哎，啊，菜是什么呢？吃这个么子的嘛？两米菜两撮的，出米菜出大的，是三百米菜三百角的，那也是几月子的？你呢？他买些刚刚的炒肉就叫，那你也没买，俺那白活了，中国古代当的。俺这是个电不灵不的电力系统，眼睛路都蒙住，谁没过这节吗？俺那么多干煤汤不等着烧，人们没来。
4: 听完了达瓦斯人老人的讲述，我更加明白了十四军战士行走在生死线上的勇气来自哪里。每翻过一座山，就能更快地解放一个村、一个乡；每跨过一道悬崖，就意味着离西藏的解放更进一步。那一刻，我忽然有了更大的勇气。
6: 我们穿上挖松露，我们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和历史会记下去的。雅拉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不要历史再相传下去。
0: 从贾郎村来到避土乡避土村，一座和十四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避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敬成事、以智出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8: 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我们坚持开门。

0: 办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
1: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
2: 把实事求是内化为统计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1: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
3: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1: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4: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3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5: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6: 14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5: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8: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9: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10: 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0: 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善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琼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苏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氢氧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际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0: 26号下午，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校。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
2: 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的热忱。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0: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
3: 丁老师在焊接行业里面坚持30多年，让我感受颇深。我觉得无论我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小事。
4: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这里也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不管从成长经历还是职业发展，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0: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多维度宣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两路精神与老西藏精神，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
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开展好这样一项活动。
0: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提质、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
6: 初夏时节，高原阳光和煦，草木焕新。经过升级改造的拉萨团结公园已成为一处精致亮眼的生态地标。园区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空间。人们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享受高原上的宜居生活。
7: 大块那个特级的是绿山的是红秀了，这那个可有的是那几百多啊，这学习啥是买东西，也不多，这里书包东西用的这些都几百多。
8: 有山有水，业余时间来这里练一下乐器，对提升自己、陶冶情操、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6: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路康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始终四季常青。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9: 今天刚过了江光江点，我们这一干的修补作业的，等等，看明这个，我们这不学校要的是，在路上呢，要呢，对吧？过了多年以内的绿种青年以内的，怎么搞不休息装下？
10: 这里的环境很好，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一下。这个季节风景也很美。
6: 如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拉萨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 态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绿意连绵，草木成荫。这里不仅是大家登山健

0: 本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
1: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来满山就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就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2: 我感觉这里环境挺好的，个视野很广阔，能看到布达拉宫，绿化也做得挺好，那个展道也挺轻松，卫生啊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0: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3: 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截至目前，我区跨省公积金贷款已发放2577笔，金额达16.68亿元，有效支持了职工跨省安居需求。近日，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余份，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日前，林芝市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核心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4: 近日，桑日县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擦亮品牌。
3: 近日，江孜县举办第5届英雄城杯职工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1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篮球、足球、斯诺克台球、克朗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力量与智慧，展现全民健身活力，为健康江孜、活力江孜注入新动能。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 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

0: 婉儿，我好生想念你。婉儿，婉儿，我真的好想你。
1: 还不是钱婉儿。是秦胜义，不需要再畏惧那混账东西了。
0: 我们夫妻俩叙话，与你有什么相干？
1: 那时换的福利书可还摆在我的家中，如今与胜义毫不相干的人是你。
0: 娘子，当时是我不对，我已悔悟了。你难道就打算这般无家无夫的过下去吗？娘子，我真的离不开你，我真的离不开，
2: 不能没有你。
1: 当然不能没有他，没了他。谁替你任劳任怨的干活？没了他，谁能忍气吞声的任由你拳打脚踢？可他没了你，只会越来越好，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大。从来都不是他需要你，是你不能没有他。
0: 娘子，从前都是因为生意不济，我只能借酒浇愁。可他在你身，痛在我心啊。娘子，我真的错了，以后我绝不会再对你动手。你想想，咱们刚成婚的时候，我对你不好吗？咱们也是有过琴瑟和鸣的日子呀。
1: 他这种话不止跟你说了一次吧？禽兽就是禽兽，怎可能一个本性？盛义，莫要被他的花言巧语再骗了去。你走吧，莫要耽误我们的婚礼。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娘子，娘子，我真的离不开你。
1: 滚！滚！滚啊！别怕，没事了。

0: 先前我总是写不好我的名字，今日见了王琴那懊恼的样子，我心里啊有了几分善意之感。你看，没想到这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
1: 日后咱们的日子啊便会越过越好的。
0: 哎，牡丹，你这是在做什么香啊？我还从未见过。
1: 这叫百科香，是母亲教我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制成不同的纹样。此香既可以记时辰，在制作的时候亦可以静心养性。咱们虽然用不起名贵的香粉，但是也不妨碍咱们追求一些小雅趣，将这日子啊过得精致一些。

0: 新做的香必得等到什么好日子，不然我可舍不得烧。
1: 这香做完以后若是不烧的话，岂不成死物？你放心吧，我在制作的时候已经陶冶了性灵，放心用吧，用完以后我再给你做。
0: 牡丹，你等我一下。

0: 牡丹。
1: 盛爷，你这是？
0: 我如今过得这般充实欢喜，皆是因为你。我身无长物，无意回报，就拿赚的第一笔钱买了料子，做了这衣裙，希望你能喜欢。
1: 你衣裳都破了，却还想着跟我买这么好的衣裙，盛毅，谢谢你。我要给你买衣裳，咱们明日休息一日，出去逛一逛，好不容易赚了钱，咱们也享受一把长安的繁华。
0: 好。
2: 悠悠长安道，青丝如绪。

0: 情的画像，你有没有想画的人？咱们可以一起。
1: 我的阿爷阿妞只疼爱家中的郎君，全家只有六弟一人对我好。
0: 六弟，你有阿弟？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1: 我们也许久未见了。
0: 六郎虽和我一样不识字，可很是聪慧懂事。
1: 为了不让叶娘将我卖了，明明自己身子不好，却还是跑去酒楼帮厨。我出嫁的时候，全家只有他舍不得我，哭着让我多回来看他。可王琴哪里许我回去，两年也未必能见上一面。
0: 如今你自由了，什么时候想看阿弟随时回去。是啊，我也想着等多攒些钱，过些时也将他接来长安过好日子。
2: 好，
0: 不过你现在可以先画一幅姐弟赏花图，若是想他的时候可以先看看，等来日咱们赚了钱开了铺子，到时候你衣锦还乡，让亲戚你的爷娘跟兄弟们看看，如今我们生意在长安，你说有名的店主了。
2: 你

0: 我知时绝对是没有带着病的，这其中必有误会，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哎，
1: 您可别嚷嚷啊！你刚才太作声了，我就买了这花，不出4日就坏了。我娘子呢，骂我没有养好。前2日啊，我又买了一盆，你看，现下这盆，怕是又要死了。
0: 看看，这株应该是浇水浇多了，积在了根部。
2: 您可以将此花给我，我能将其救回，明日还您一株好的。
3: 可这另外一株是彻底凋了，我也无力回天。您能告诉我之前是如何养护的吗？
2: 我当时，明明是你花儿有问题，还关心我们来。一位两位没养好，还好说，这么多花都死了，你休想推脱。
3: 娘子，
2: 我这花也是娘子刚开摊的时候买的。
4: 当时娘子说，这花能开半月，
2: 你看其他人的情况和我弟差不多。
5: 是，
2: 没见谁的花能活过10日的，还望娘子给我们一个交代。
6: 大娘，花是活物，凋败的原因有许多，我得一一查看才能知道。
2: 我看看您的花，
5: 哎呀，少废话，花死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退钱！
2: 退钱！
6: 退钱吧！
7: 你是想诿过于人不成？
6: 你是想赖账不想给我们退钱啊？
7: 我绝无此意，大家请听我解释。
8: 休听这奸商辩白，贩卖劣花，坑害百姓，还拒不退钱。

0: 如此多，若都退钱，咱们生意就毁了。
1: 各位主顾们，我知经商者若想生意长久，必以信誉为重。此次事故并非我有意而为之，但既然花是从我摊位上卖出去的，我必定会负责到底。牡丹花可败，但我的人品不会败。我向诸位保证，只需将怀旧香归还于我，待我摊上清货回款，属于大家的花钱一分不少的都会退回给大家。
2: 大伙都不富裕，谁不等着用钱？凭什么等你呢？要退今日就退。

0: 退，请大家再次稍后，我这就回家取钱。
1: 哎，若是你卷铺盖逃了，我们找谁说理去？
0: 我绝不会。
2: 咱们必得压着他们一通回去，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拿出来。走，
3: 走，走。
4: 奸商当道，贩卖猎花，诸位记住这两张脸，莫再受他们的蒙骗。
2: 女子做生意就是不行，哎，你整日在外抛头露面，能是什么两家子？官府早该将他们捉出去关起来。
5: 这秀太过分了，
0: 王秦带团闹事都是因为我，是我害了你牡丹。
6: 无妨，不过几句流言而已。定能让大家改观的，不怕，没事。
4: 哎，快点儿，磨磨蹭蹭，是不是想抵赖呀？
6: 就跟着把钱要回来。
4: 快，
0: 别跑了！
4: 奸商当道，贩卖猎花。快，看清这两张脸，不能受他们的蒙骗。
7: 哎呀，郎君啊！您让我杀鱼我行，您让我斗鱼我是真不会啊。这鱼我斗了这么半天，我连条鱼尾巴我也没看见，这鱼到底什么来头？
8: 这袁州刺史啊，特意献来这金器求我献给圣人，说他通体金黄，复现龙纹，乃祥瑞之兆。
7: 这鱼怯懦怕金，总藏在石头下，您要是想先一饱眼福的话，不如这样，我们不要发出声响，静静等待看看。

0: 快点！
1: 磨磨蹭蹭的干嘛呢？刘胜是脚底赖的，我们可
2: 看。又是后院，恶邻扰民，按律可罚几千。
0: 快点，想赖账是吧？
3: 别再动他了。哎
4: 呀，这附近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我们在这儿呢，会不会不太好吧？
5: 怕什么？他又不是什么高门贵户，何况咱们找奸商退钱，当官的来了咱们也占理。
3: 各位，我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我这就进去拿钱，还请诸位在此等候。
5: 哎，你可是会翻墙的，要是跑了我们找谁去？
4: 我留在此处一起等，大家尽可安心。
6: 娘子既已说了会退钱，咱们就没必要在这咄咄逼人。这里是娘子的闺房，咱们要是硬闯进去，有理都变得没理了。娘子要是告到官府，咱们说不定还要挨板子。
7: 啊，对对对，
6: 我看还是在这儿等着吧。
7: 是啊，是啊，
6: 娘子，你得快点。
3: 多谢大娘。
0: 快点，
8: 快去，快去，快去。
4: 圣爷，你给主簿们排号，我进去拿钱。刚刚对咱们说话的大娘是何其明事理之人，不是王清在挑事，可以请他为我们说。

0: 郎君，何娘子卖的花都枯了，主顾们上门闹事，她答应退还花钱，让大家在门外等着。
1: 退钱？那我的本金岂不是要打水漂了？
0: 他回屋之后，那群人在外面仍然是砸门叫嚣不止，怕不是一会儿就要冲进去打家劫舍了。人能没事就不错了，您还只关心钱不？郎君，您的心是真狠。
1: 谬赞了，何为方奸猾计谋，视财如命，谁人能让他吃亏？他回屋多久了？

0: 要我说这花烂了也正常，无知女流养得出什么好货？
1: 就是就是，
2: 我看这婆娘根本就不懂养花，卖什么花呀，不如去卖笑。
0: 就是区区一枝花要80，要不今天简直是无良无心。

0: 的人越闹越大，我快拦不住了。牡丹清点的如何？要不要我帮忙？
1: 他马上出来，你先去找张本，一会儿核对清算。
0: 牡丹还好吗？
2: 快点啊！
1: 好得很，他可是天塌下来能当被盖的人。去吧。
3: 在里面干什么呢？没钱就出来随我们上官府，
4: 谁知他在里面干什么呢？莫不是已经翻墙逃了？
0: 各位再等片刻，牡丹马上带着钱包。
5: 是秦娘子的前夫挑头，故意挑唆买家闹事。
4: 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
3: 各位，砸门！
0: 不要！大家快点！哎呀，牡丹马上就出来了。
6: 奸人活着，你弃我而去，我不会放过他。除非你愿意回来和我好好过日子。
0: 不可能！
2: 让开！
4: 在里面就玩心大去了。
5: 真是看热闹不动手。
1: 洛阳的阵仗不比这小，牡丹硬来。
0: 住手！
7: 钱我已经取来了。方才谁掀的桌子？茶盏价值10文，桌子50文，我从他的花钱里扣除。谁还想砸，请自便。
6: 吓唬谁呢？我们砸奸商的东西是替天行道。
7: 替天行道，天可会替你输财。方才你们在我花坛上砸毁的牡丹花，都要照价赔偿。若是闹到官府上，只怕会赔得更多。
6: 就是，刚刚谁砸了？
7: 诸位，王琴跟我有些私怨，这才挑唆大家前来闹事。大家莫要被他利用了，只要诸位听我。

0: 安排不再冒失，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钱。我这生意是想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也想跟诸位交个朋友，大家和气生财，还请诸位好好考量一番。
1: 我就说嘛，这位娘子会守信的，你们闹什么？
0: 沈爷，大娘，您先来。
2: 月老看完，走吧。让你走了吗？堂堂蒋府后院，一般人喊打喊杀，连门都砸坏了。若是再伤到什么花花草草、屋瓦砖墙，这修缮的钱更与月钱得了。
3: 啊，唐军。
0: 下一位。
4: 我是谁？
0: 我记得你，您来买
4: 的。眼下局面已被他控制，咱们翻不出什么花来了，得换个法子。
5: 王兄放心，方才在推搡中，我已拿到了秦五儿的贴身物件，此类事我做惯了，定不会再失手。
6: 你身为祥瑞之物，却如此胆小，受一点惊吓就躲着不出，有何出息啊？

却总是迎难而上，从不退缩。带你去拜个师如何？

0: 都这样了，你不哭不闹，不求我追加钱帛，倒还有力气收拾这些残花。江小花，你的韧劲可比你的花顽强多了。
1: 生意出了这样的岔子，我有愧蒋军的期待。
0: 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自己的手艺能让我一本万利，饼画得比十五的满月还敢。我失望的不是这点小钱，而是我堂堂花鸟使竟看走了眼。
1: 我的养花之才您并没有看走眼，如今失败皆是因为我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
0: 哦，何出此言啊？
2: 我在山中挖这些花的时候，虽然知道会对其造成损伤，
1: 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移栽过多次，我便忽视了自己对山花的经验不足，以为凭借自己的手艺还有好肥灌溉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谁知道我没能兼顾到后续的长势，如今将这些花钱退给主顾们也是应当的。我也有愧蒋军的出资，若是您想拿回本钱撤出这单生意，我接受。
0: 你压箱底的钱都散得差不多了，怎么赔我？欢娱楼的娘子们可都知道我后院住了一个伶牙俐齿的种花娘，若是因为一顿酒钱把你给逼死了，岂不是砸了我怜香惜玉的美名？
1: 做生意不可以利为利，当以诚为利。既然蒋军你投了我的生意，我就要对你的每一枚铜板都要负责。
2: 待我赚回本钱，我立即还你。
0: 经商如作战，胜败乃常事，有了教训改进便是。我给你投钱是为

0: 一百罐变万万罐，若是只拿回本钱，断了合作，对我而言就是亏了。是是是，蒋军目光长远，我定不会辜负蒋军的信任。蒋军，您看，这一片都是我培育的新品种，此花颜色一绝，只是很难开花，所以进价不高。不过。 我已经改良了此缺陷，并且取名春一晚。
1: 我不关心它们什么颜色，我只要它们能为我挣钱。
0: 能的，能的。这些春一晚花期长，可以一直开到芍药上市。待入秋以后，我再去挑一批上好的种苗，从头开始培植，并不会再出现一再的风险。
1: 那我下个月的酒钱就指着你了。没问题。
0: 不过，还有另外一桩赔偿，你今日就得赔我。什么赔偿？
1: 我得了条金器，见者皆有好运。可惜呢，他胆小怕惊，我守了他一天，他马上就要出来了，却被你这后院的动静给吓了回去。说说吧，怎么赔我？
0: 蒋军，你怎么时而善解人意？ 时而蛮不讲理呢，你这鱼跟我有何干啊？
1: 一码归一码，这可是要敬献圣人的鱼，你自己看着办。
0: 这养鱼跟养花相似，环境适宜最为重要。这鱿鱼本来生于江河之中，不饿试着。 给其营造熟悉的氛围，月影落幕，让他认为自己仍处在山野清泉之中，或许便可现身了。

0: 取巧小技，人畜皆骗，果然是奸商之才。
1: 花鸟大臣不懂驯养，果然滥竽之事。
0: 你有经商之才，为商之道，不会不知道售卖鲜花成本高昂，风险甚多，为何不做其他赚钱的营生？
1: 花鸟使臣进宫弄器，自然计较美物价值，可是我养花卖花，这是因为自己喜好，随性而活。对于我来说，这牡丹花便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美好之物。
0: 牡丹花娇贵脆弱，毫无用处，只是个空有美貌的玩物，至于你沉迷至此吗？
1: 不管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只要重新被插回到土壤当中，便会再次扎根，向阳而生。每每看到这些，我心中就会涌出从头再来的力量。都说有用之人方可欣赏无用之美，如此说来，蒋军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呢？
0: 如此牙尖嘴利，插得我头都疼了。至于到底出不出得来，

动吧。

0: 生意，
1: 我有东西给你。
0: 嗯，谢谢生意。
1: 若不是因为我，王晴便不会这般报复你，你的心血也不会毁掉。牡丹，我对不起你。
0: 说什么呢？来，坐，生意。你记住，你我之间无需道歉。况且，这花败的根源是在于我。

0: 这教训也是好事儿。你放心吧，这最后一批怀绣香不会试着改良一下，若能将其未撞，花期延长，或许还能卖得出去。哎呀，可咱们的钱不是赔了主顾，就是用来采买新品牡丹了。这春一晚还等着是最后一次飞，这咱们手上哪还有多的钱帛可用？这生意如何做下去啊？
1: 咱们才刚开始经商。
0: 不能以遇到困难就放弃，办法总会有的。对了，昨日那位孙大娘为人良善，我们有空的时候去好好谢谢她吧。啊，孙大娘也在西市，好像是卖香粉，离咱们不远。
1: 香粉？我们若是将手中的败花雕做成香粉，那岂不是能赚回春一晚的花费钱了？
2: 香粉做的，着实吸引。哎呦，是二位娘子啊！
1: 只是这丁香跟玉兰各家都在用，只怕是失了心意，这才导致生意不济的，着实可惜了。
2: 实在是抱歉，昨日本不想为难二位娘子，奈何我家实在缺钱。
1: 大娘，昨日是我自己要退花的，跟您没有关系，您不必愧疚。
0: 二位娘子，可是要买香粉？那这个摊子上，你们随意拿，反正啊，我也要退令关张了。不如送与你们，全当心意。那拿着。
1: 大娘，不用了。我们今日前来啊，是两件事儿。您换我牡丹便好。
0: 啊，
1: 一是感谢昨日您对我们的包容；二呢，我们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制作香粉。
2: 不。
1: 眼下既然大娘的生意也是不济，不如跟我们合作一把。啊！牡丹价贵，香淡，无论以它之香，可是这个怀绣香，香味浓郁宜人。您闻闻，我们若是以此立名，必定会异军突起，价增一顾的。大娘，您有制香手艺，我们有现成的香材，我们可一同研制牡丹香粉。
0: 您就算是官摊修业也无妨，我的摊位是空的，您可以到我那里去售卖。
2: 牡丹，你刚才所言我全听明白了，甚好。只是昨日之事您也是知晓的，眼下我们付不出定钱，
1: 可大娘若是信我，我现在便写契书，牡丹香粉售出以后，我便不换。哎呀，
2: 牡丹。 你聪颖守信，我有何可担忧的？你刚才说的合作可行，只是我有一事相求。
0: 阿娘，阿娘，
2: 这是小女阿福，性子耿直纯良。 平时就在摊子上替我打打下手，不知往后二位可否带着他一起干活，磨磨他的性子，教教他做生意。小女虽不善言辞，但勤劳肯干，定不会让你的失望的。行礼呀。
3: 指点，你往日在香摊上都负责些什么？
4: 我修香，我天生力气大，见好也凑，都擅长。
3: 我们家那香都是
2: 小女比旁的女子力气要大些。

0: 香囊是何物所致？
1: 这是你送我的香囊，昨日便不见了，我还以为是弄丢

0: 使臣，大家都记住他们的脸，找他们可比找北里女子便宜多了。
1: 此事因我而起，我去与他解释。你先，
2: 是王清派你来的吧？生事不成便毁人清誉，只是下作。
3: 你身上全是豆蔻、香草、龙仙石公主的内部下，此伤只有张太女子使用。你昨夜明明在平堂上寻欢作乐，你这个厨子让人清白，康不把你开了吧？
1: 大娘，不至于此。
4: 错了没？
3: 错了。
4: 错哪了？
3: 我就该先打他腿，这样他就跑不了了。
4: 你放肆！你气死我倒省心了，先前是如何答应我的？好好的学做生意，不再舞刀弄剑的惹是生非。我给你熊运的师傅不容易啊，你如此这般任性妄为，以后谁敢收留你？
3: 我早就说了，我本就不想做生意，我就想闯荡世间，行侠仗义，就像传奇里写的那样。
4: 让你
2: 是个奇女子，日后我们相处起来必定十分有趣的。
1: 是是是，
3: 你不嫌我粗鲁无礼？
2: 当然不了，我倒觉得你赤诚可爱，万民除患，此一代侠女。
3: 侠女？俗话说得好，千里马难与伯乐。我看你就是我的。
4: 收留阿福，
3: 哎呀，太好了！哎，你叫鲁班，叫我大福就行。
2: 你是？
5: 我叫盛意，
2: 盛意。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大夫，我们已经是朋友了，这结拜礼就不用了吧？那怎么行？今日我们一同捉奸人，替天行道乃，国命之交，咱可轻慢待之。可结拜章程复杂，所需用具颇多，家中并无准备啊。
1: 是啊，
0: 义者何惧此难？火把之好，三生待在，所需用具我定一备齐。
2: 家中也没有黄天后土神啊，要不还是算了吧。黄天后土神，哦，二十里地外有一个，我去请来。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拜拜拜，咱们现在就拜了。
2: 这谁呀？能行吗？
0: 这可是财神爷，京城尊灵。
2: 天下的神仙皆是一家，财神爷定会替我们转告的，也必定不会跟我们计较的，拜就是了。
3: 今夜星象灿烂，一会儿熄了灯关心吧。是。 那儿怎么有火光啊？
4: 啊，听闻何娘子招了新火。

0: 弟，是今日在街上帮他们惩治坏人的女义士，现在正燃了火把结拜呢。
1: 又招了个打手，他这是做生意还是当土匪啊？
2: 皇天在上，后土为证，金吾三人愿在此结为同盟，愿同心之言齐秀如兰，气若坚实，和衷共济，
3: 生死相托，
2: 乱七八糟，这怎么这么麻烦呀？这结义呀，
3: 倒还是个孩子心气。大夫，别看了，你看这样说行不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富。
2: 行，这个事儿按这个说，
3: 来。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

0: 说了，这香粉呀、以素米为底，香材呢铺陈其上，但是这素米会掩盖香材的味道，导致牡丹香味不甚浓郁。这华秀香比寻常的牡丹是要香，但是仍然比不过玉兰等花类，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手艺制香，恐怕不尽人意。大娘，我想不如我们直接在底粉当中加入花材，这样可以使牡丹香味更加浓郁，您觉得如何？
1: 哎呀，行啊，我从未见过哪个香粉铺子往底粉里加香材的，还是这么贵的牡丹，这要是能做出来定能打出名气啊。
2: 可是这样花材的用量变更多了，会不会用传统制法更稳妥些？牡丹香粉与两市已经是独一份了，哪怕花材放的少些也能卖得很好。
3: 咱们既然决定了要做牡丹香粉，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不能只取一个名头，这样才能对得起咱们满院子的牡丹花，对得起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主顾。那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咱们开工。
1: 行，开工。
4: 香粉制作分为五步，前四步都是制阴粉。

0: 对了，就是这个味道，香香甜甜的。待将阴粉与花露混合，晒干后制成底粉，煸到了最后一步，调香。妙啊！牡丹，多亏你的提醒，丹皮气味馥郁，是可以入香的。如此一来。 咱们的牡丹香粉自然就多了，活血祛斑之效。
1: 大娘，这最后一步调香可有什么讲究吗？
0: 调香不难，谁人都可以制作，香气浓淡，取量多少皆看店主喜好。

0: 高贵典雅，我觉得这香粉也应当淡雅些，更显不俗。
1: 姐，这也太淡了，风一吹就散了。闺蜜娘子用用还行，我这种干体力活的，需要浓郁持久的香味。
2: 哎，使不得，使不得，浪费了。
0: 咱们剩的怀秀香也不多了，若是调得这么浓，可就做不了几盒了。
2: 那倒无妨，我们除了怀秀香以外，不是还有其他许多的花材可以用吗？咱们可以啊，把许多的香粉放在一起售卖，客人呢自然也就多了选择。只是啊，咱们制作底粉也耗时许久，又要调香、包香、售卖，怕是人手不够。
3: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既不用纠结香味的浓淡，又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
4: 塑料的花色和去年相差无几，真是无趣。香粉也是，各家铺子还是老一套，姚记的我都用腻了。香粉的气味好生别致淡雅，是哪家香铺所出？

0: 盛义，嗯，咱们春一晚的花费钱
1: 全都赚回来了。啊，太好了，那等这批春一晚全都顺利卖掉，咱们损失的本钱就都能收回来了。
0: 不止，到时候还能有盈余呢。盛爷，嗯，给你的。生意是我们一起做的，赚了钱当然要平分了。我以你的名义在贵方庄开了个户，这个月的盈余全都存在了里面，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将你胞弟接过来，大家一起团聚了。
1: 牡丹，谢谢你。
0: 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日后这便是你的闲心闲钱了，你再也不用看其他人的脸色了。申意，你记住，以后你只需要做到顺应本心，自由自在。

0: 中，大王爱民恤物，
1: 微臣自愧弗如。
0: 哎呀，朝堂何时成了梨园了？天天上演爱民如子，你们不累？
1: 我都看腻了。
2: 主公，我替圣人带话，
3: 圣人彻夜苦读，感染风寒，龙体欠安，近日都不会上朝了。
4: 花鸟使刚进献了一批稀奇弄器，圣人便病了，真是不巧啊。
0: 哎呀，既然圣人有急，那我们还议什么政啊？
5: 诸位快快随老夫前去探访他。
2: 徐公留步，徐老留步。
3: 怎么了？
2: 圣人特意叮嘱千万别去找他，不想因己耽误朝政。
3: 各位该议事议事，不是还有大王吗？一切由大王定夺便是。徐老最能体恤君主，不会不体谅圣人的苦心吧？

0: 微臣欲奏户部赋税一事。自新税法推陈，朝廷连年减除农户赋役，可微臣查阅地方呈报，发现各地虽减田税，却仍对农户征用多项禁俸，因而民富为轻，国库未盈，新税推行由大王督管，如今赋税有益。
1: 哦，竟有此事，想必是新税征法多变，各地理解不一，才会出此纰漏。这样，明日我便派人前去视察，定会解决此事。
0: 此事牵涉甚广，恐怕
2: 大王说去处理自会解决，尚书难道不信？赶紧议下件事吧。
3: 刚演完爱民如子，现在又来一出狐假虎威，真把朝廷当你们家后院了。黄教师，你如此偏帮，这政还怎么议啊？
2: 我就偏帮大王怎么了？此前我去洛阳考察，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见朝政在大王的带领下井井有条。
4: 朝堂大事岂容易小小的花鸟使妄论？
2: 尚书别忘了，我还是光禄寺少卿，更何况我与圣人亲如一家，如何说不得？大王与圣人更是血浓于水，这些年的政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难道圣人放着我二人不信，去信你们这些外姓大臣？哎，跟这些老头斗嘴真没意思，还不如去玩我那些鱼。诸位继续吧，告辞。
5: 下官告退。
3: 漂亮小丑，终于走了，走好。诸位，请继续议事吧。
6: 大王，全选入仕的吏部崔侍郎遭学子控告，其判文乃旁人代笔所作，臣奉旨觐见，请大王处置。
7: 姿势体大，还需细查，不如暂先搁置。
3: 学子乃。

0: 国之重器岂能够敷衍以待？崔侍郎造假之行，足以证实了我们现在的选贤之所已经成了心思之地。国之兴亡，离不开栋梁之才。那么选拔人才便是重中之重。科举改革势在必行。老夫以你好方策，请大王裁决。
1: 其规范全选制度在朝为官者亦需要重新审核，裁断德不配位者罢免。其二，降低科举门槛，重新分配重榜名额，官学和私学的录取比例由原来的9:1改成6:4。
2: 徐公，
1: 非官学乃朝廷所设，入学者皆是重臣轻族，可谓优选良才，自然应该获得更多名额。
0: 而庶民品性参差不齐，若大量选入朝中，必有隐患。哦，老夫便是寒门出身呢，是先帝钦点的太子太傅。建议大夫，您这是在骂老夫呢，还是骂先帝呀？这，
3: 休要胡说，我怎敢对先帝不敬？
0: 哦，可恶，可恶！
4: 诸位，
0: 江山社稷。 本身就是由普普通通的无数的庶民所组成，只有让他们踏进官场，才能够真正为百姓谋利。大王，若是真的心怀万民，还望洗刷官场的糜烂之风，从此金门立众才干。
5: 徐祖平实在狡猾，先斩后奏，让臣等毫无应对之法。
6: 大王放心，崔侍郎的陈情书我已命人写好，待安置好控告学子、教廷地方官举荐相共进士，当可从中转还。
5: 万万庶人学子，正如此水。 在州府州，皆以徐祖平马首是瞻。徐祖平正是这能汇聚众水之力的杯盏。若是这杯盏碎了，再烫的茶。
6: 也会瞬间清嗓，再无汇聚之力。这徐祖平可是两朝元老，大王是否再考虑一下？他既不告老，也不归顺，数度爱我大业，只是上任对这位老师十分信任，本王不能过分违礼。但我已经忍他太久了。
7: 下官明白了，这就去办。大王，刘员外郎求见。
8: 让他进来。
7: 是。
9: 下官拜见大王。哎。
7: 看来此书还是没有适应长安的生活呀，还认为自己是判官之子，连户部小吏尚知道你我的关系。贤婿坐着员外郎之位，自己倒忘了。
10: 还望岳父勿怪，我与幼贞尚未成婚，不敢贸然改口。虽得岳父庇佑，但于户部经验为官，不想广而熏之，得人令待。
7: 闲言碎语，不足挂齿。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10: 回岳父，我已查阅过去几年户部文书，发现历年户部收支不平，多因水患而至。若想解此困境，当以治水为先。我已研究各地水系，以下一份策论，特呈岳父公。

0: 子说，你这是
1: 这几日未写策论，衣不解带，应是不慎沾上了一些墨迹。
0: 你身为县主夫婿，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亦代表着本王的体面，官在外不可失了身份与尊贵。
1: 是。
0: 而且你的这些衣饰都是幼贞精心备下的，你应真挚爱之，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啊。
1: 刘畅明白。这策论
0: 我容后会看。今日城郊晚桃盛放，甚是美丽，你若有空就陪幼贞去散散心吧。
1: 是。那刘畅先行告退。

0: 牡丹，
1: 哎，
0: 来尝尝。嗯，
1: 顶甜花香的，口味绝佳。
0: 你喜欢便好，也是此前你让我煮花枝入香，我才想到以它制饼。

0: 十分喜欢你做的鲜花饼。若将它赠与主顾，定会留住更多的客人的。这饼你做了多少？
1: 原本做了50枚，可刚出锅，香味就被川渝闻到，被他们顺走了。
0: 这堂堂的花牛使，连我们平民的小事都不放过。我们早出晚归的辛劳，那不就是为了不欠他的一钱吗？他倒好，反而还来占我们的便宜。他们去哪了？
2: 今日我自己去，你若去了，这鲜花饼还不知落谁肚子里。不去就不去，可若是有人来寻郎君，以我为什么没有陪郎君去见武姬，我该怎么说呀？你让他们想想，你若跟我一起去见武姬，郎君惬意呢，这像话吗？叫
3: 郎君慢走。
4: 见马英。
2: 来，见武姬，何娘子跟着，就像话了。

0: 再来，
1: 厉害，
0: 来，
1: 这是一定比以前厉害的。呀，哎，
2: 我可还要考考你，我这里呢有七块，我给了你一块，还有几块啊？
0: 好啊，
3: 输了啊！
0: 要想打得准，攻杆首先要拿稳，定准目标。

0: 你这个小童真有意思。
1: 我不是贼，正相反，我才是来抓贼的，
0: 抓那个偷我鲜花饼的小贼。花鸟使偷我东西送人情，还厚颜无耻拿石子砸我，这般以身作则，难道不怕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2: 我这根上梁本来就不正，他们歪着歪着或许反而长得端正。
3: 我说今日的点心怎么比往日的好吃呢？随之啊，就爱玩笑，梁子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快进来喝盏茶吧。
1: 去姑之所，
3: 这里啊是我跟孩子们的家，虽然他们没了父母，但却不是孤儿。
1: 是我狭隘了，无国莫怪。
3: 无妨，我只是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与别人不同。
1: 他们在这里被悉心照顾着，也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比起别家的孩子兴许是更加幸福的。
3: 这话呀虽不能跟那些富贵人家相比，但有随之的看顾，吃穿用度不愁，还有夫子啊来这儿教他们读书学礼呢。
1: 若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堂堂的花鸟使居然会亲自上水哄孩子。姑伯，花鸟使看上去与您十分相熟，您说您本是洛阳人，为何现在会在这里跟他一起照看这些孩子呢？
3: 当年离家到江府做工，就是想多赚些钱帛，也略通岐黄之术，所以府中的下人们谁身子不适就都来找我。后来随之的母亲便将我提拔成了他院中的管事，可以说我是看着随之长大的。
1: 怪不得他对您十分的恭敬。姑伯，花鸟使少时性情也如此顽劣吗？
3: 随之啊，他就是看上去桀骜不驯，其实啊心性纯良。夫人去世之后，院中人皆被遣散，不逢那年赶上了饥荒，有许多孩童都无家可归，随之便又把我请了回来，替他照顾这些孩子们。
1: 你这是做什么？
2: 本该今日被孩子们沐浴的王大娘病了，若不是缺人手，你觉得我会纵容你跟过来吗？女孩们归你。
1: 虽然你是我的债主，但我好歹是自由之身，不但不还我饼钱，还支持我干活，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2: 抠死你算了。饼钱和工钱从分红以后，行了吧？

0: 得阿兄啊不像求人的样子，但是看在你们这么可爱的份上，姐姐带你去公寓好不好？
1: 姐姐是阿松的娘子的吗？
2: 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给阿兄做鲜花饼？为什么要帮阿兄？
3: 当然是因为他欠我的。
0: 别理他，他乱说的。走，

0: 阿兄教你们写出来了。阿兄，哎，横要平，竖要直，不过走不过的啊。
1: 不孝挺，王大娘，您是已高，不若日后沐浴的婚，你便承包了吧。行啊，只要每个月分红把劳工费给我扣出来就可以了。行啊。
2: 小长阳，
1: 你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可真不像个贪官。
2: 你终于发现我这个富贵闲人的可取之处了。明明怀有善心，为何要藏着掖着？哼，是怕被什么人发现不成？
1: 我若想藏，如何能被你发现？
2: 你回去想要帮我正正声明，我自然不会拒绝。只是怕旁人不会信你说的话，还会反过来骂我矫情事性。
3: 那般崇高，不过是库房里的钱，我堆不下了，拿出来做做善事，积积福吧。毕竟你也知道。

最后这批怀秀香，我一想到改良之法，花朵数量不可贪多，一株之上至多留三朵，叶子需大量修剪，避免抢走养分。花盆换大一些，增加底肥厚度，保障根须有足够的地方生长。花盆刻上月牙图样，以提醒买家此花需置于室内，不可暴晒。凡购花者皆附赠一瓮花肥，让买家照顾起花来。

0: 径一百枚。
1: 他倒是言出必行。张毅，你觉得花鸟使是个怎么样的人？
0: 花鸟使总是笑眯眯的，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可恶。
1: 这孩童最是天真，喜欢一个人呢，也是伪装出来的，可见他对孩子们是真心的。
0: 或许啊，花鸟使本性就不坏，可能只是贪钱罢了。
1: 你说他这个人平日里一毛不拔，怎么会仗义疏财行慈善之举？

0: 这到底哪面的他，才是真实的他？
1: 牡丹，你为何如此在意花鸟石的品行？
0: 莫不是看上了他？想什么呢？他是我们的房东兼债主，了解他的性情对我们的生意百利而无一害。嗯，
1: 也是。
0: 帮忙。
1: 哦。
0: 慢点。
1: 哎。
0: 哎。
2: 那等钱赚够了，你就没想过嫁的好人家吗？这婚后的日子啊，可不比现在自由。再说了，有心婚姻很费钱的。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0: 牡丹，
2: 今日，
0: 哎，
2: 你怎么回来了？
0: 牡丹香粉量少，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光了。
2: 王阿娘说她看着摊子，让我回来把诚意买到运过去。
0: 哎，太好了，好了，
1: 这些都能搬了。
0: 哎。改良后的怀旧香长势正好，卖不到今日，再无一人来退货了。哎，如今这香粉生意红红火火，咱们可真是苦尽甘来了。还好咱们当时及时退钱了，巴不得生意不降反升了。等这些牡丹花彻底下市之后，咱们靠香粉，还有春一晚攒的钱，可以再新市盘一间铺子。
1: 真的，
0: 铺子租金不菲。 咱们真的能开店吗？行业没有的，咱们也在变得跟店之本。再说了，咱们是靠着盆栽牡丹起的家，可终究是时令，讨巧之举。若想持久，我们必须要培育新品。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咱们的庭院还是不够用的，若是能够租到一个带有花圃的铺子。
2: 到时候，我们外间可以卖货，内院可以培育各种花卉，岂不是一举两得？只要咱们能够种出旁人没有的花，那耗损的花朵就是咱们县城的香粉啊，香粉的生意也可以持久不衰了。那个太好了，王阿娘整日在家发愁，就怕牡丹香粉卖光后又没了生意。若是一直有新奇的地方做招牌，也不怕别家将咱们的随院之香治法邪了去。
0: 是啊，挺想啊，就算这牡丹有不下市，咱也图个一年大生意了，能把笔子上春夏秋冬变换着香气，留得住客人。也是，
1: 大伯，
0: 我平日里擅长养花，香粉之事只有多靠孙大娘了。
2: 哎呀，
0: 放心。生意，我想啊，若是咱们真开了铺子，除了卖一些平价鲜花之外，我还想卖一些名品。
1: 嗯。
0: 你最是手巧心细了，这寻常的花卉你栽培的已经十分熟练，最后我想多费些时，在培育新品上面，其他的花不都靠你吧？这个交给我，你也放心。那等春一晚都卖完，咱们准备芍药吗？
1: 当然可以了，
0: 这芍药品类繁多，可有的卖呢。
1: 对了，我从花农那里买了几株芍药，明日可以将其移栽到院中，进行培育培养。
0: 你安心去忙，花摊就交给我和大福。喂，差不多了哈，
2: 差不多了，好，从前面再稳一下啊。
0: 哦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

0: 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余生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羊羊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应该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吧，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多训练。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普及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老少。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0: 来吧，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1: 打得怎么样？
0: 成绩还可以吧。
1: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0: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1: 好嘞。
0: 好的，好。

0: 个去不了了。
1: 为什么去不了了？
0: 疼。
1: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0: 能。
1: 能坚持那就来。
0: 好，
1: 不站起来。
2: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3: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蹬蹬，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
1: 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2: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第3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

0: 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1: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0: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0: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1: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纳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

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下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3: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

0: 下的那种。
1: 对。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2: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转一下吧。
2: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像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2: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3: 还够吗？
0: 还够吗？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3: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啊，没有。
2: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2: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4: 先生，这就是这个。
5: 小麦。
4: 啊，今日几早？
5: 没来，这人呢？
4: 十几早？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的那么种东西。
2: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5: 阿文用难着。
4: 啊，阿文用难着。
2: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5: 他说：“你等一下，我就光底下钓一段。”Hello，Hello。
4: 他说：“你呢？”
5: 俺俩穷
4: 着。你看，老公着。他说：“伢伢个是不干。”

0: 啊，别动。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焦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2: 好久不安的不安静的家人
0: 哦，这些别说了，这别说了。那不也没个啊，真是看见什么真是。
2: 哎呀，咱这菜也没个，我一到我这儿。
0: 菜肉也没个，到我这儿我过呀。现在来把菜扔了。
2: 咱都多热劲呢，过来的起来，我们俩过马。
0: 现在来把菜扔了。哎呀。
2: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那菜没有人，但可能不阿过天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对象。新浦是种的都没了，但从实在是那菜菜人，那嘞，但打算那个新浦是早浦是我们这那来了，功夫差不多这个种菜的我们这意思，都没了菜人，实在是那菜。
1: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0: 先生啊，那纸库也没进过啊，那旧纸库。
1: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0: 什么树呀？这个？
2: 俺不给你。
0: 那我说的。
2: 新啊，这的干嘛新几百人？俺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在那儿。啊，我这不铺着做就得差门店。哎，新干嘛几百人这差门店呢？哎，差门店。
1: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姜氏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2: 啊，新的我说阿这么吃的药嘛了，新阿的新的了，新人的爸爸过了顿着嘛了，甜的，新我不，出门到他那，秋景黄黄的，顿着了，偏没了转机了，偏季节也没有了，哎呀，大大松，吃冬麦不得，吃冬麦的人，大的一步家嘛到的春多节了。就不大，
0: 穷光光的有了，
2: 就吃了光光，我说，
0: 干嘛俺这估计就穷光光的有了，我说中午房子差不多，住个几天，干嘛住？
2: 但是我那光光人还是呢，
0: 那光光人有吗？
2: 光光人，咱全都我们这儿呢，咱光光这里。
1: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

0: 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使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他阿的钢铁人，六级课程，他打算住。要么去学三一斤呢，让学了人，俺那打算学么了人？这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明年工把这个人，打算工把这摊呢，得对出毛毛土人，啊，打算单独接个俺那猪摊呢，打算对出毛毛毛土人。这打冬的那一斤呢，工把这俺那切切几扎子土人，打算俺那单独接了猪摊呢，俺那干么讲啊，就出去的看，得知道摊的人。
0: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

0: 无背担当。
1: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好好实在着吗？
3: 说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5: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

0: 打进去。
1: 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2: 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
2: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3: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0: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3: 闯鬼子？
4: 对。

0: 哎，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呀、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0: 来，看怎样，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雷森远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能按时到达了。看来看怎样，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0: 做好准备了。
2: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掌握和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上校，带我小花。
2: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5: 林将军，有烟吗？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5: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5: 哦，谢谢啊。
7: 你也得刨个街了。
5: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7: 谢谢。
2: 走吧走吧，会给鬼子当官内麻烦了。
1: 等等，我来弄王岩家走。
7: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5: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班长，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快点
4: 快点
2: 快
4: 点。
2: 怎么样，
8: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2: 对，
0: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
4: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8: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3: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3: 没事没事，本来就偷来的。
2: 跟着。
9: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0: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9: 放心吧，大哥。
10: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9: 放心吧。
10: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
3: 快！
1: 快！
2: 快！把他们拦住！
1: 他们
2: 是新四军！站住！
1: 他们
2: 是新四军！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1: 快！快！
2: 快！
1: 站
2: 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
5: 站住！
2: 别让他们！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丧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丧门星，
2: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
5: 盯住他们！

0: 开枪了！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司令，我们是第四军，奉总长命令，安静你们。
1: 方毅，救国！
0: 快来开门！
1: 队长，快！
0: 快！
1: 开门！
0: 开门！

0: 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1: 别说那么多，带我去见你爹。
0: 好。
1: 还好吗，石月？不要恋战，把队伍赶紧向后整理。
0: 好。
2: 你们先撤。
3: 走。
0: 走。
2: 兄弟们，赶紧撤。

0: 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进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2: 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3: 对，没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黄雀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往影像，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
4: 坚持三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5: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6: 是。
5: 郑秀姑的死。 值得吗？
6: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5: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

0: 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1: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0: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1: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0: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1: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0: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1: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0: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明白。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

0: 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1: 你们明白吗？
2: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2: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1: 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2: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1: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
0: 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0: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2: 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4: 张翔。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
3: 凭啥？他当班长吗？
4: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3: 没听说过。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好。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
6: 如此是，开始吧。好，开始。
7: 前边有五只瓶子。

0: 你们每个人打一次，听清楚了吗？
1: 预备，
2: 站住！
0: 好嘞，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刚才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又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我不敢当。
5: 那个臭小子，嗯。

0: 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
1: 嗯，
2: 我看呀、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3: 啊、嗯，我看也是。
1: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4: 是，
1: 滚！
5: 吕叔叔，玩线了吧？
1: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5: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1: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5: 好。
6: 好。
7: 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1: 好，
8: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9: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8: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9: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8: 这样代价太大了，
10: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8: 好，好好想一想。
5: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0: 你把现在缝去。
5: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哦，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心，小心！菊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
0: 菊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铮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

0: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刘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香香，缝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

0: 不久，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

0: 景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再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

0: 好，
1: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打进可能有半步。
1: 好。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下轨道，到。四挺机枪有你护着。
1: 是。
0: 大家，啊，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1: 好，
4: 各就各位。
1: 吕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这种待久了。知道了。
5: 那我呢？
1: 跟着吕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1: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4: 好，
1: 走。
0: 制高点，我先过去。
1: 好，
0: 哎，行了，啊，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找不好情况。
1: 好，你去吧。
0: 老彭，
1: 啊，
0: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2: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1: 说。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别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道邦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1: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
3: 计划，
1: 你和我一组。
2: 今天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3: 就这。好，小心，走吧。
1: 再见。

0: 已经冲到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胆！你们这群废物！两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2: 嗨！

0: 你要打击敌人的进关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

0: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1: 混蛋！
0: 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他们才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1: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
2: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
1: 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
2: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
1: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1: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2: 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0: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3: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您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3: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5: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0: 这真管用。
1: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0: 坐下。
1: 怎么了？
0: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2: 李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2: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啊。
1: 我去看看他。
0: 哦，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啊。
3: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4: 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捡什么了？
5: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6: 那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偷了。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4: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6: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4: 他就是一抠门子。
5: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4: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7: 行了行了行了，
5: 偷，
7: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6: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4: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5: 静。
4: 哎，
5: 我相当冷静。
4: 哎，村长，
8: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
1: 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都回去吧。
3: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先成全我们吧。
4: 团长，团长，成全我们吧。
2: 照顾他们。
5: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3: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3: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3: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3: 你
5: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
1: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
0: 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
1: 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哼。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相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